0: 上工业的增加值，工业投资税收年均分别增长了25.36%、19.24%、22.47%。高端装备、铸锻造、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两大主导产业跃上了新的台阶，高新技术企业了达到了26家，产业发展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面对“十五五”，我们将深入贯彻报告精神，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也是推动马钢传统产业向新而行，持续补链、沿链、强链，上游引入马钢铸造原材料项目，中游布局能源类项目，下游落地股份利用项目，达到绿色循环的发展。二是加速新兴产业链的城市，以绿电园区为核心载体，加快大唐绿电智联、汇合储能等项目的建设，吸引优质低碳项目扎堆落户。我们有信心把制造业这个立国之本在太谷做优做强，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金太谷新篇章贡献经开区的力量。
1: 本次党代会提出了以农促旅、以旅强农，重点发展智慧农业观光、沉浸式农事体验、四季采摘、严选等特色业态的决策部署，为我镇农文旅产业融合指明了方向。范村镇将深入贯彻落实本次党代会精神，紧扣宜然渐进中天元太谷游核心 IP、 聚力擦亮农文旅融合特色名片，奋力推动全镇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一是深耕现代农业根基，筑牢农文旅发展底座，持续扩容设施蔬菜种植规模，完善设施农业配套建设，推广新兴智能化技术，择优更新优质蔬菜品种，全面提升设施农业现代化发展能级。二是激活特色资源禀赋，搭建农文旅赋能平台，联动东辉集团建设微短剧影视基地，统筹策划红色农业乡村题材系列微短剧创作，面向自媒体影视团队开放取景创作，推动红色叙事、田园风貌、现代农业场景深度农融合，实现红色文化与乡村产业双向赋能。三是统筹全域资源联动，构建农文旅良性循环，立足设施蔬菜特色产业根基，串联东辉象玉谷、天生番茄小镇等文旅园区，将蔬菜大棚转化为特色旅游打卡点，打通采摘、体验、研学、消费产业链条，带动农户持续增收，推动接待规模稳步增长，立足新起点，奋进新征程。范村镇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坚决贯彻落实区委各项决策部署，精准对标全区发展蓝图，充分依托全镇生态禀赋与红色资源优势，聚力打造文旅康养名镇，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金太谷贡献范村力量。
2: 报告同篇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聆听之后倍感振奋，备受鼓舞。特别是报告提出要深耕农文旅康养融合发展，全力激活全域消费升级新动能，为我区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下一步，区文旅局将把学习贯彻本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靶向精准发力，持续擦亮宜然渐进中田园太谷游文旅品牌。一是构建全域联动新体系，坚持串珠成链、聚链成面发展思路，有机串联5家3A级景区、20处国审保单位，优化休闲度假、乡村漫游、美食旅游3条精品线路，着力实现点上出彩、线上成景、面上开花，加快构建全域联动、业态互通的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二是打造古城活化新空间，抓实太谷古城保护活化利用，盘活4街8景72巷明清院落资源，持续引入非遗工坊、特色夜市、民俗演艺等多元新业态， 打造主客共享的古城休闲消费空间，推动前年古城活起来、旺起来，长久焕发出新光彩。三是拓宽全食消费新路线，构建全季全食文旅消费体系，依托淡旺季联动机制，充分释放市场潜力，持续完善春赏花、夏漂流避暑、秋农耕研学、冬温泉冰雪、康养四季产品矩阵，打破旅游季节性经营壁垒，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长，不断拓宽文旅增收、群众致富路径。总之，我们将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合力，紧抓晋中市入选全国十大甜美城市契机，用心擦亮怡然见晋中田园太古游文旅品牌，全力推动太古文旅事业提质增效、全域提档升级，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3: 这次党代会提到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在建设文化强区上实现新突破，我们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今后我们将聚焦铸魂、传声、兴文三条主线，抓好宣传思想文化各项工作，为全区发展聚人气、扬正气、提底气。聚焦铸魂，我们要筑牢思想根基，持续抓实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创新板凳微宣讲、文艺微宣讲，紧扣民生时事和群众关切，把党的政策讲通俗、讲透彻，压紧意识形态责任，健全阵地常态化管控，自媒体绿、黄、红三色监管机制，举办舆情处置技能比武，配齐网信专业人才，联合多部门筑牢网络防线，深挖马定夫、范村民兵红色资源，打造行走的思政客，让主流价值、红色精神浸润筋骨大地。聚焦传声，我们要做强传播矩阵，深化与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合作，每月策划宣传主题，持续擦亮怡然见晋中田园太古游文旅 IP， 积极支持山西东辉现代农业发展集团打造乡村微短剧创作基地，以新媒体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完善文明实践阵地标准化建设，用好效地共建古小农品牌，推动移风易俗、文明集市走深走实，全方位展现乡村振兴、民生发展鲜活实践，讲好太古故事。聚焦兴文，我们要深挖文化根脉，推进文物保护，完成多处低级别文物抢救修缮，推行文物社会认养机制，办好文化惠民晚会、太古春晚等群众性活动，联动晋中信息学院共建文创研发中心，推出系列特色文创，做强非遗工坊、非遗传承所，推动非遗进校园、进古城、进景区，让传统文化活起来，文旅产业旺起来，以文化软实力赋能太古高质量发展。
4: 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古区第三次代表大会为全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太古新篇章指明了前进方向，明确了奋斗路径，特别是紧扣太原都市圈同城化发展战略，对全力建强太原都市圈核心区两区融合、三城联动等工作做出了系统部署，为太古筑建事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提供了行动纲领。区筑建局将坚决扛起城市建设主力军担当，全面提升城市能级与品质。一是要提标基础建设，在融入同城中增强承载力，主动对标太原榆次规划标准，靠前衔接国土空间专项规划，提速第四污水处理厂、雨污分流改造、集中供热一体化等重点工程，推进主次干道提质贯通、公交站台功能化改造、城市生命线加固等专项行动，统筹城乡供水管网互联互通，以系统完备的市政配套承接省城资源外溢， 二是要统筹三层联动，在差异化更新中彰显品质，严格遵循大会部署，古城区重在传承历史。

0: 代高标准建设南城城乡融合示范区，先行布局优质公共配套，打造产城融合、支柱平衡的活力城区。三是要强化精细治理，在降薪服务中提升软实力，常态排查整治燃气、供热、建筑施工等领域风险，健全城市防汛应急处出体系，筑牢安全韧性底座，集中攻坚物业服务、供热保障等群众急难筹盼，建强智慧城管平台，以绣花功夫延伸服务末梢，让安全有序、一居一业成为金太谷的鲜明标识。
1: 报告站位高远，举措务实，为胡村镇下一步高质量发展擘画了清晰路径。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本次党代会精神，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强担当，奋力谱写新时代胡村镇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一是以新为向，挺起马钢经济硬脊梁，锚定做强省级百亿级专业镇标杆，坚定不移走好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升级之路。从龙城马钢携手华东铸协在重卡汽车配件新赛道上率先破题，到永强电器等骨干企业加快质改速转步伐，我们积极推行共享制造模式，以龙头企业为牵引，以园区平台为支撑，持续推动马钢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真正以产业之心扛起发展之钢。二是以展为媒，激活会展经济强引擎，发挥胡村镇工业基础优势，建设产业强镇，充分发挥马钢铸造博览交易会优势，持续擦亮中国马钢产业基地金字招牌，坚持政府加链主企业加产业园招商模式，借展会平台精准对接客商资源，引上游聚下游，推动展销对接加技术交流加商贸合作一体化，同时叫响坐实投资胡村事事畅通营商环境品牌，真正以会展经济聚人气、优服务、促合作，为马钢专业镇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三是以干为要，筑牢高质量发展压舱石。胡村镇全镇上下将牢固树立善于谋项目、敢于争项目、精于落项目的鲜明导向，紧盯国家重大战略和省市区政策导向，紧紧围绕马钢专业镇建设这一主线，主动对接争取项目，现场办公跟进项目，整合资源服务项目，一切围着项目转，一切盯着项目干，以项目之进支撑发展之稳，把党代会的宏伟蓝图转化为胡村高质量发展的实景图。
2: 党代会报告总结成就，实事求是，擘画蓝图，催人奋进，十项关键任务目标明确，路径清晰，为白塔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好党代会精神和区委部署要求，紧扣两区融合、三城联动布局，攻坚克难，实干为先，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太谷新篇章贡献白塔力量。一是抓好古城保护，实现活化传承，以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为目标，服务保障县衙修缮、县衙广场等工程完工，争取东西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修缮项目落地，完善晋剧博物馆、新饼记等非遗研学功能，支持携程前、荣德恒等打造特色民宿，引导广邦药商博物馆等新业态入驻，持续办好非遗年、民俗年等品牌活动，构建沉浸式文化体验空间，让千年古城既有历史厚度，更有时代温度。二是推动老城更新，强化精细管理，坚持微改造、精提升、渐进式更新，发挥白塔片区精细化管理专班作用，联动各有关部门，统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补画车位、新建公厕等工作，扎实开展集中供暖、冬病夏治、垃圾综合整治、畅通生命通道等行动，科学整治店外经营、非线充电、老旧危墙等顽疾，完善常态机制，下足绣花功夫，努力实现老城保护与民生改善有机统一、互促共进。三是提升治理能力，增进民生福祉，以群众需求为出发点，以解决问题为落脚点， 不断提升党建

0: 引领下的社区基层治理水平，总结推广五联共治、街巷管家、一加三多元协同矛盾化解体系等共治载体，继续办好暑期托管全覆盖、便民集市进小区、社区食堂爱心餐等民生实事，进一步深化与志愿者协会、驻地高校的共建合作，丰富拓展志愿服务时间内容，凝聚共建共治的合力，构建平安美好的家园。
1: 本次区党代会报告站位高、接地气、民生分量重，尤其对基层医疗、百姓健康等民生实事谋划细致务实，为今后全区卫生健康事业和中医药发展指明了清晰方向。作为医疗卫生系统党代表，我将立足岗位，扎实落实大会各项部署。在今后工作中，我们将始终坚持治疫病和治防卫病并存的服务理念，把这一理念贯穿到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医院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的全过程，做强中医特色专科，优化中西医结合诊疗模式，持续提升诊疗能力的同时，发挥中药预防优势，引导群众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防病。与此同时，我们不断优化便民服务，精简就诊流程，破解就医堵点，下沉推广中医适宜技术，让辖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中医药服务。下一步，我将以此次党代会为新起点，勇当健康使命，聚力建强中医人才队伍，擦亮本土中医品牌，为打造更高水平的健康态骨贡献中医力量。
2: 报告中明确的夯实基础建设、加快泰渝泰融合步伐的工作要求，在太谷区原有的一环、七横、五纵路网基础上，我们交通部门将从两个方面发力。一方面是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好农村路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十五五”规划，合理推进农村公路建设工作，始终把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作为根本中雄，把农村路向产业路、旅游路、园区路延伸，让四好农村路真正成为老百姓家门口的致富路、幸福路、连心路、整心路。另一方面，在把握太原都市圈同城化发展机遇方面，外墙通道加快推进西山底至黑风谷、山西农谷民歇学堂旧址至广豫远道路项目建设，同时全力配合上级推进108国道新建项目，把它作为拉大城市框架、承接太原卫疫功能的大动脉。108国道提级改造后，太谷到太原中心城区的时空距离进一步压缩，职教、医疗、商贸、物流可借势与太原同城对接，晋中国家农高区、科谷大道等主干与国省干线和农村路网也能形成干支相连、客货双创的格局。总之，我们将以路为媒，把太谷的农业科创、文旅康养、商贸物流切入太原城市圈产业链，让农村公路微循环和国道大动脉同频共振，在服务同城化中加快太谷发展。
3: 报告站位高云，基础务实全面部署了全区各项重点工程，百花化了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特别是报告中关于全面推进小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作部署，紧听基层实际，切合小村发展需求，为我们做好新时代三农做出知名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中雄。作为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我将立足本村资源灵活，紧扣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要求，持续做强树立特色产业，通过推进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种植管理、常态化开展农技指导服务，不断优化种植模式，提高果品品质，推动传统粮食、粮果业产业提质升级， 夯实

0: 小葱参演发阵攻击，下一步我将生物选起滚产本次到大会精神，列出岗位重装实根，以树立特色产业，增强群众精神，集体经济增值为核心，持续赋能农业农村新带黄金山，同步做好人居环境提升、消防文明培育等重点工作，全力汇集一举一言的黑美小葱新华军。
1: 报告立足太谷农业发展实际，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围绕做强畜牧养殖、特色果蔬、农产品精深加工、壮大村集体经济等重点工作作出精细部署，为我们基层乡村提质发展指明了方向，明晰了路径。杨峪乡河西村作为全区现代化畜牧养殖示范基地，蛋鸡养殖产业优势突出，同时兼具设施大棚、特色林果等多元农业业态。下一步，我将带领村两委班子和全体党员群众深入学习贯彻，落实本次党代会精神，坚持党建引领、实干为先，立足我村蛋鸡养殖主导产业，持续推进养殖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升级，同步提质增效水果、西红柿、巴黎等特色种植产业，主动对接农高竞品、区域公用品牌，融入全区农产品供应链体系，真正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持续壮大集体经济，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致富，全力打造产业兴旺、治理有效、生态宜居的现代化乡村样板，为全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核心力量。
2: 报告紧扣绿色低碳发展主题，锚定建设山清水秀美丽太谷的奋斗目标，对生态环境治理做出系统部署，为水利工作理清了思路。区水利局将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决策部署上来。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抓好三方面工作：一是纵深推进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牢守水质达标底线；纵深推进河湖清思乱常态化规范化，持续改善河湖水环境面貌；二是深化河湖整治落地见效，压实三级河长职责，构建权责清晰、七抓共管的治理格局；三是严守四水四定原则，攻坚地下水超采治理，严格取水许可管理，严控用水总量，确保2027年按期退出地下水超采区，推动地下水位直降回升。我们将此次党代会为新起点，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为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太谷提供坚实水利支撑。
3: 下一步，我们营商环境局将坚持改革赋能、开放聚力，持续激活全域发展内生动力，开展营商环境专项提升行动，推进落实高效办成一件事、综合窗口改革、权责清单编制等工作任务。一是统筹组织，积极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55个重点事项落实，组织全区医保、人社、退役军人等17家单位做好事项认领、要素维护、审核发布、上线运行等工作。二是出台关于全面深化综合窗口改革的实施方案，综窗改革工作已在区政务大厅全面深入推进，同时设置高效办成一件事、社企服务专区、高质量发展专窗等特色窗口。三是开展权责清单编制工作，对本单位204个审批事项逐一梳理政策依据、事项要素，做到要素全、依据准、流程简，一次告知办事群众，减少反复跑动，全力打造无事不扰、有事快办的营商环境。
4: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 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5: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一定要慢行，千万不要把水溅到路人身上啦。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3: 是赛车吗？
2: 电动自行车。
4: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5: 从2009年开始，每年的8月8号为全民健身日，鼓励更多人参与体育活动。那么，随着健身活动的普及，有以下几个健身误区，我们来了解一下。误区一，必须连续运动40分钟才有减脂效果。实际上，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的消耗就已经开始了。而长时间的持续运动并不会给减脂带来明显的影响。误区二，空腹运动效果会更好。事实上，虽然空腹运动时身体的燃脂效率会小幅升高，但运动之后身体持续燃脂的能力却会降低，整体的运动效果差别并不大。此外，空腹运动还可能造成低血糖，引发危险。误区三，剧烈运动后马上大量喝水。剧烈运动后，由于大量出汗，体内盐分消耗较多，大量喝水会使血液中的盐分比例下降，影响生理机能，因此可以等心率趋于平稳，身体机能恢复稳定后再进行适量补水。如今体育正在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科学参与全民健身，让人人参与体育，体育造福人人。
6: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唱给你听的歌来自李宇春的《人间值得》。更建议大家在听完了《人间值得》之后去看看他的纪录片《烟火人间》。影片也是收录了大约500多位普通人的真实生活的片段，我记得这当中有卡车司机，也有建筑工人，还有小店的摊主，包括打工人，他们各自背负着生活的琐碎和心酸。李宇春就用这样一首不刻意煽情的歌，就像一个坐在你身边安静听你讲故事的老朋友，听完你的故事之后呢，他在一字一句地给你讲着更多人在烟火里的那份选择和坚持。这首歌唱给每一个认真谋生不曾放弃生活的人吧。真的希望有一些咬牙撑住的瞬间，在音乐响起的那一刻，你会收获到一份

这里是娜丽莎，欢迎光临。因为药物副作用、身材走样，被外界贴上了不合时宜的标签，所以陈娜丽莎后来是转型到了喜剧艺人的赛道，所以很多人对她的印象也只是停留在哎，这是一个搞笑的综艺模仿达人吧，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她是声乐科班出身。刚才的这样一首《欢迎光临》收录在她自己筹备了3年的个人专辑《白乌鸦》当中，是她和金牌制作人姚谦的合作，是唱给那些所有被世俗标签束缚的人的一首歌，也是要借着这首歌告诉所有人，你不需要活在别人定义的标准当中，你就接纳自身所有的那些特质，你大方地展示真实的自己，无论怎样都坦然。所以把这样一首明亮又积极阳光的歌唱给你，希望可以为你瞬间挣脱这种来自外界评价打来的内耗。你不需要刻意讨好所有人，你只要大大方方地做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我们来听 Anne Behold 带来的《不如图》。这首歌告诉你，羡慕和失落是人之常情，所以你不必为此愧疚，也不必为此自卑。而嫉妒呢，像是一面镜子，会照出自己内心真正渴望的事物。你只有接纳这份情绪，你才能放下内耗，你才能更加专注自身的成长。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来自罗马尼亚的双人组合 Tomiga 和 Too Bad 共同为你带来的 Love Never Lies， 真爱从不说谎。这首歌抛开了情歌常见的那种拉扯，只简单的给你讲了在长久的陪伴当中那一份纯粹又笃定的爱。两位音乐人也是相识了很多年，就这样一路互相扶持着走过了事业的低谷。歌曲也是呼唤那种不要猜忌不要隐瞒的情感。是的，在细水长流的日子当中，如果我们能够坦诚相守，能够坦然交付真心，不伪装完美，那么这样的情谊是不是就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了呢？这首歌唱给你，唱给那些简单又真性情的朋友。

首歌来自电影《青鱼红毛》的片尾歌，全力以赴的人生终将满载而归。演唱者刘恋啊，是一个斜杠青年，他的经历其实对于他写这首歌真的是有着独特的理解。他是北大考古系毕业，毕业之后呢，一边在广告公司来任职，一边来坚持自己的音乐创作，所以很多年都是保持这样的一种坚固的状态。而在这种双重压力之下，他从来都没有放弃掉自己的热爱，全力以赴的付出终会以另一种方式回馈自身。这首歌也唱给每一位永不放弃默默坚持的人，无论你此刻身处何种境遇，是孤独，是疲惫，是欢喜，亦或是迷茫，此刻的音乐为你而响，此刻的歌声专属此刻正在聆听的你。希望大家能好好的拥抱当下的每一刻吧。最后的这一支，我们来听胡彦斌的《此刻唱给你》。

0: 九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7: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8: 妈妈，你看船来了。
9: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8: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9: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10: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1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3: 暑假开始了，告别校园规律作息，不少同学会陷入全新的情绪困境，作息颠倒，昼夜紊乱，长时间独处倍感空虚，升学备考、实习求职压力缠身，居家与家人频繁产生摩擦，刷短视频后内心愈发浮躁内耗。这些情绪波动并非个例，是暑假阶段十分常见的心理状态。这个阶段如何与不同年龄的孩子有效沟通，切记哪些行为方式，今天邀请精神科主任医师于丽萍跟您说说拥抱暑期为成长蓄能。
14: 看一看家长比较烦恼的问题哈，这个三分钟热度的问题。
15: 嗯
14: 啊，就是一开始也定了一个暑假计划，但是好像执行没几天，这个计划就报废了。
15: 对，这种情况也确实很常见。
14: 那你说这个报废的时候，是不是这个火真有火，然后也得压着，然后我们怎么来继续执行？其实这个很重要。
15: 对。这个继续执行呢，它需要确实一定的力度和一定的这种监督性啊。比如我们可以先以这种契约的形式来把这个制度给建立好，我们要签这种双向保证书，家属也要签，孩子也要签。其实在这个签这个契约书啊，这个它也反映了这个人类的一些就是天生的一些追求，比如人们天生就会追求这种言行一致啊。当这个人他的言行不一致的时候，他有时候就他的一些内心的渴望和他要想要表现出来这种一些行为不一致的时候啊，他内心也会有一些不太好的一些舒服的感觉。所以呢，既然有这种就是言行一致的愿望，那么呢，我们就可以先就以这种就建立好这种契约。这样呢，我们把它这种写下来签好字，那可能就是它会这个执行功能呢也会更好一些。因为其实很多人他会在这个以这种签字的形式，他会让他感觉心里更踏实，然后也会更有动力啊，我的执行力也会更强一些，我会认真的把这个事情给贯彻好，给落实好。那还有呢，就是就是在这个实行的过程中呢，我们还是要可视化的一个处理。比如我们要把这个计划表呢要贴在一个比较醒目的一个位置，那你这种情况 况，你可以看到，哎，我今天做的比较好，那我可能就是那个给自己加上几朵星星，它有金星，有比如有金色的，对吧？有金牌、铜牌、银牌啊，那就这样给孩子给他那个设置好这种一些打卡的一些计划，
14: 嗯，
15: 啊，贴在一个家里，比如你在客厅的哪个地方，你一进门就能看到，或者平时你经常不经意间抬头来，你就能注意到这个事儿，那就会不断的在提醒你，形成一种刻板的一种印象。那你要是不可视化，放在一些边边角角，你可能也关注不到这个事儿。
14: 光妥头不行。
15: 对，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咱们还是要那个放在一定要可视化。
14: 那第三方面又该怎么做呢？
15: 嗯，我觉得其实在那个跟孩子那个处理的过，就是处理这些那个过程中呢，其实我觉得还是父母也要以身作则。
14: 嗯，
15: 父母也可以每天。就是回到家之后呢，也可以跟孩子沟通一下，就是可以，就是说你今天这一天的，就是说安排下来之后，你感觉哪些地方会面临的一些困难，然后哪些地方感觉需要改进一些，咱们随时跟孩子沟通一些，然后随时把这个任务可能会再稍微的就根据实际情况再来调整一些。要知道这个任务咱们是真的当成一个契约来完成，而不是说一个随意的一个敷衍。
14: 哦，
15: 嗯，
14: 而且制定计划，刚才您也说了，尽可能的先是好执行的，然后逐渐的来增加这个难度，是吧？
15: 嗯，对。
14: 上来就太难，就有点容易放弃。
15: 嗯，对，太容易畏难情绪。
14: 畏难情绪啊，哦，
15: 嗯。
14: 所以呢，你看边执行，我们家长这里边其实还是一个尊重和平等沟通的问题。嗯，问问他，咱们执行起来感觉怎么样？
15: 嗯，
14: 这个对啊，他其实也是一个由简入难的过程嘛。如果觉得没问题，我甚至有一些孩子他是这样子的，他觉得我还可以再做点什么，我还可以加一些内容进去。
15: 对，
14: 但是如果觉得很难，您可以帮他一起来想一想解决的办法。
15: 对，
14: 都是可以的哈。
15: 啊，是的。
14: 好，我们继续再说，还有难题呢。有家长就说，随着这个孩子长大，已经出现了关着门、戴着耳机，问什么都回答还行。就是这扇关上的门背后哈，是在拒绝父母，还是说在一种形式在保护自己呢？就是家长面对这种情况的话，咱们该怎么办？
15: 嗯。嗯，这种情况下，在青春期的孩子可能会出现多一些，很多父母可能对于就是管教大的孩子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感受。
14: 嗯，
15: 那其实孩子他在关着门呢，他其实并不是说完全的去拒绝父母啊，他是一种物空间上的一种物理上的隔离，但他更多的呢，可能会是一种心理自主权的一种宣示。啊，我觉得我已经成长了，我觉得我还有能力了，我可能需要我自己去独立的去处理事情，去解决自己的事情。嗯，这一方面呢，咱们也是可以理解的。那有时候有的很多情况下，父母就会问孩子一些信息，比如，这件事情你今天是怎么看的呀？或者你是怎么去想的呀？或者有什么样的事情要跟父母说一下？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很多孩子就会觉得，父母问这些事情啊，有点就是像有点唠叨似的。然后呢，孩子他可能就会去说一些简单的，就说还行啊，没事儿啊，就是小事儿啊，不用管了，我自己能管好，就还行，就这样反复的来去回应父母，可能让父母觉得。这是一种敷衍，那它看似是一种敷衍，但其实呢，暴露的是孩子想要这种用这种比较少量的信息来，就是去对父母的一些关系的一些入侵做出的一种防御。
14: 哦，
15: 啊，他可能觉得父母的一些就是了解自己太多了，可能会自己用更多他们那种年代的人的一些观念来去引导自己，或者让自己就按照父母的观念去做。但是呢，孩子又具有自己的一种独特独立性，他可能就不太愿意。那所以这种情况下，咱们也要更好的去理解。有的时候呢，他戴着耳机子啊，他可能就是想通过这种音乐啊，我就是通过这种音乐，我可能会沉浸在这个世界中，我会觉得我有哪些一样的感受，或者是我把外边的一些嘈杂呀，或者一些那个给它屏蔽，或者是我只想通过音乐来让我自己来去处于一个自我思考、自我一个放松的一个过程中，让别人不要来过多的去打扰我。嗯，
14: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孩子的这个行为，家长还真的是需要去，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需要一定的反思，
15: 嗯，
14: 去琢磨一下，
15: 对，
14: 他之所以产生这个行为的背后，可能有什么样的一些因素。
15: 对，
14: 除了他已经长大了，
15: 嗯，
14: 他需要一定的这种自己的独立空间之外，
15: 嗯，
14: 哎，如果他总是您觉得明明确确他就是那种敷衍性的，
15: 嗯，
14: 来和您进行一些沟通的话，
15: 嗯，
14: 就得考虑一下背后的原因了。
15: 对，
14: 这个是因人而异，各家都不同的。
15: 对，
14: 但是是不是也得找一些这种时机或者是场景状态，能够心平气和的咱聊一聊，就是因为。 如果我们都是家长哈，你看这觉得孩子大了，我问他什么，哎，他都几句就把我给打发了。
15: 嗯，
14: 或者呢，明明你看这一天了，他都自己在家里面，好不容易我晚上回来了，想要跟他说几句话，然后呢，他的那种态度又特别的不积极，家长也会很伤心很难过呀。
15: 嗯，
14: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自己的这种伤心难过不开心，对一个已经十几岁的该懂事的孩子说出来呢？
15: 嗯，我觉得有的时候父母也不要

0: 面的一些挫折，那我这么在成长过程中肯定也会遇到，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必经的一个阶段，而且这种挫折啊也会让孩子培养他这种心理弹性，提高他的以后这个处理困难的一些能力。咱们不要当这种温室里的花朵，咱们要能经得起这种风吹雨打啊。但是呢，父母确实会要去那个尊重孩子，啊，去理解孩子。就比如咱们前面刚才提到这个，就是孩子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那这种情况下呢，父母可以就是说，你要想进去房间里去观察孩子，去了解孩子，你可以先敲敲门啊。那如果说孩子说啊可以进来，那你就先进去；如果说孩子说不可以啊，父母可以说就是是不是有什么一些不太方便的呀？那如果是假如孩子说了之后，父母觉得是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那你可以先等一等。那如果是这个孩子他本身就是情绪状态不太好，他可能会伴随一些自伤呀、自残呀，或者一些对自我的一些毁灭打击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下，父母就不能去完全去尊重、去顺从孩子。万一到时候出现了什么意外啊，或者一些风险发生呀、啊哦，到时候父母确实也会追悔莫及。所以咱们这种说尊重肯定是有，但是一定要在安全的情况下，咱们去尊重孩子啊，这个肯定是给孩子这种充分的应有的尊重。还有呢，就是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呢，也一定要知道，就是先共情孩子啊，不要先急于去说一大堆的道理，因为有的时候你说了这种道理之后呢，孩子就可能就会说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他可能会觉得父母不去理解他，所以咱们一定先要共情孩子，也要知道孩子当时有这种状态不好的时候，是不是就是真的就情绪很难过，咱们要换位思考啊。假如我遇到这种情况，我是不是也真的就是这种情绪特别的悲伤难过？你理解了孩子情绪，再去接纳他，那你觉得孩子在跟你沟通的时候呢，就更好了，能去把这个问题、把这个话题给继续进行下去。那还有呢，就是最后如果是孩子真的就是需要你去教育他的时候，因为咱们肯定也会跟孩子也说一些道理嘛，对吧？
1: 对。
0: 那么咱们真的要进行说教的时候我建议还是要遵循这种3F 法。那什么叫3F 法沟通呢？那就是一个就是首先是种事实啊，那它的英文名称就是 fact， 对吧？事实。再一个呢，就是咱们还有这种感受啊，表达感受就是 feeling 啊，孩子会有这种自己的感受的表达，咱们要父母要就认真的去倾听、去共情、去理解。最后就是这种 focus， 就是他就是聚焦于这种事实啊。咱们既然聚焦于这种意图，咱们要正向的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咱们用这种先去把这个事实给核实好，然后再就去理解孩子的一些感受和表达，最后咱们跟孩子一起去聚焦于这个问题，怎么去把这个方案给很好的给解决掉。那这种沟通呢，对孩子来说，他会让他感到很被尊重，那觉得父母也很理解他、支持他，那这也有利于这种亲子关系之间的建立。
1: 对，有的时候不是盲目的说教，
0: 对，
1: 而是要去发现他的一些行为背后，他的真实的意图是什么。
0: 对，
1: 然后要表达出共情和理解，之后作为成年人，我们要给他一起来出主意，想办法解决一些他可能困扰他的事情。
0: 对，
1: 这是我们的家长所能做到的。这叫什么3F 沟通法哈。
0: 对，
1: 家长朋友可以了解一下。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然后还有呢，就是面对孩子经常可能觉得哎好无聊呀，没意思呀，然后整天躺在那儿刷着短视频，刷完了之后觉得更加的空虚烦躁了，就是这种消极情绪的状态，我们说他有的时候啊，他就像是一种就是不良习惯，但是往往也会对我们的身体或者是心理产生一些影响或者是消耗。这种影响到底在哪儿？
2: 那其实呢，就是在长时间的刷短视频的过程中呢，它其实掩藏了最大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它会就是影响孩子的专注力。因为你长时间的也去玩这个，去刷这个短视频啊，你的大脑的气息会处于一个比较浅的一个刺激过程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咱们的这种大脑的这种前额叶啊，这种执行功能啊，它可能也会受一些影响。那前额叶它是负责这种做出决策，我要去执行，就是做出决策，怎么去把这个事情给很好的去完成，去前进。那它受影响之后，那孩子呢，他可能在接受这个比较枯燥一些任务的时候呢，他可能这个执行力就不足了。这就为什么说让他看短视频的时候他很快乐，再让他去学习的时候呢，他就不能很好的去执行，就感觉总是推三，就是总是去推诿，然后也会就总是去拖延。那这种情况下呢，父母一定要也要跟孩子就是说清楚，就是说咱们就是总是刷短视频呀啊，就是他能给你带来的一些什么样的好处，你得跟他说清楚，是有好处吗？就你为什么要刷短视频，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没有让你感到很快乐很有趣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清楚是不是有这种让他现实中面临的一些困扰和一些解决不了一些困难，他通过刷这个短视频来找这种自我价值或自我存在的感觉。那如果孩子他长时间沉迷于这种短视频中，他确实就是短期内他是会感到有点兴奋，有点快乐，但事后呢，他可能会感到一些空虚，或者还有一些无助的感觉。我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因为我没有在现实中，我没有能让我感到一种体验到我这种自我价值的一些事情。那他这种情况长期下去呢，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越沉迷这种虚实虚拟啊，他就会越去玩手机刷短视频多。那越玩手机啊，刷短视频多，那他可能就无法。更不容易在这种现实生活中找到这种价值感，那这是就这两者相互影响啊，就会到恶性循环形成之后，那他可能呢这个孩子他就会就是对他整个的这个专注力啊，后面的这种学习功能啊，都会存在一个严重的影响。
1: 就是从科学的角度来分析，他对于你前额叶的这种专注力、深度思考。其实都是有影响的，
2: 对，
1: 而且我觉得这个是不仅仅是对儿童，对成年人同样是这样，对吗？
2: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说有的时候成年人沉溺于这个短视频哈，它是一种对我们心型的这样子的一种伤害。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可以用一些真实的案例或者说这种科学的分析，让我们尽可能的能够跳脱出来。然后同时呢，家长你应该怎么做，孩子可以怎么做，我们可以一起陪伴着来把我们的一些不良的习惯趁着这个假期尽可能的去戒除一下哈，这也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做的事儿。包括你说这个随着孩子逐渐长大，这个有天天沉溺于这个不怎么愿意学习的一部分，还有一些呢是孩子的那种内驱力极强的。这种孩子呢，他比如说面对我要升学了，我要备考了，我今年可能是读这个明年就要中考或者是高考的孩子，他还会有一种什么叫感觉呢？叫做假期我不配休息，就是这种感觉。然后面对这种情况，孩子的内驱力极强，而家长呢常常可能对他来说哎呀你歇一歇吧，休息休息吧。哎呀，面对这种家长的语言的时候，孩子可能两句话就把他给怼过去了哈。所以反过来我们要说这件事儿，家长怎么样做他才是这个不是拖后腿，而是真的给予支持。因为这种明明就是家长很心疼孩子嘛，那我们又该怎么做呢？
2: 那其实呢，这种情况是很多父母就是都会遇到就是一些问题。那孩子呢，他就是觉得他说他假期里不配休息，那他可能呢就会觉得对自我评价还是要稍微低一些，或者给自己一种紧箍咒，让自己感觉有很多的任务没有很好的去完成，或者没有去完美的去完成。这背后呢，往往掩藏着是一种更大的一种焦虑的情绪，不仅仅是孩子，有的时候父母也会就无形中就是说表达出这种焦虑的情绪来。比如这段暑假里，我看都是在 在玩了，也没有把暑假作业写完，没有去预习这种新的一些科目，
1: 嗯、
2: 或者没有把之前的那种就是一些薄弱的点没有再继续给巩固上来。那孩子呢就会觉得，哎呀，我觉得任务好多呀，我觉得时间不够用，我觉得好多学习的计划目标都没有完成。那这种情况下就会导致孩子他那种焦虑烦躁的时候呢，他就会感觉就会更加对这些事情就更加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啊、可能会跟父母呢也会产生了一些矛盾，产生了一些摩擦。其实呢就是父母主要还是要让孩子知道，就是说你的价值的体现并不仅仅是在你的学习成绩。因为虽然说在就是说目前的这种教育体系中，这个学习价值、学习的这种成绩确实会是评价这个孩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但也不是说这种唯一的指标。所以咱们平时呢要多发现孩子这种闪光点和这种优秀的地方，可以让孩子呀也培养其他的一些兴趣爱好，或者平时呢带孩子在一起就是户外的活动中呢，也可以发现孩子哪个地方表现的比较好，多给孩子指出来，哎，让孩子知道你看我身上有很多的优秀的地方、
1: 嗯、
2: 啊，我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孩子，只是呢可能就是说在某些方面可能也会有一些不是很完美的地方，但是呢我能接纳的我能接纳我的这种不完美，因为就是说每一个孩子他都会有一些都会有自己的这种
1: 优势或者说闪光点，
2: 对，或者闪光点。所以呢让孩子知道，就是说我的存在的价值并不仅仅是学习成绩，我暑假的这种进步和这种就是这种完美也不是体现在学习成绩上，我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来找到我在假期中的这种进步。
1: 嗯，
2: 这样他的焦虑情绪也会少一些。
1: 所以要家长首先是读懂孩子的这样子的一种焦虑情绪，
2: 嗯，
1: 而且往往有的时候不仅仅是孩子焦虑、嗯、就是家长是同步的，
2: 嗯，是的，
1: 两个如果家长也焦虑孩子也焦虑，整个的那个环境就会变得比较糟糕，
2: 嗯，对，会非常的紧张局促。
1: 哦，
2: 嗯，
1: 那在这个时候可以一起我们来找一下其他方面的，或者说你看如果所有的这个精力都盯着这个成绩或者是学习一件事儿哈、
2: 嗯、
1: 对有一部分特别焦虑的孩子来说，他的成绩并不一定真的就提高了，
2: 嗯，
1: 反而因为这个焦虑才会拖后腿。
2: 嗯，对，是的。
1: 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就要动脑筋，一方面打破这种焦虑的氛围、
2: 嗯、
1: 另外一方面去寻找可以从其他的角度帮他释放这种焦虑情绪的其他的一些项目来做一做。
2: 嗯嗯
1: 啊，这也是不错的选择。
2: 嗯，
1: 又有更大一点的孩子寻求帮助了，这个面对实习或者是求职的、
2: 嗯、
1: 屡屡碰壁，孩子的焦虑迷茫，然后我们的家长呢、
2: 嗯、
1: 可能是想帮一帮，但是呢、
2: 嗯、
1: 又怕，就是孩子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大学已经毕业了，或者说研究生已经毕业了、
2: 嗯、
1: 那这个时候有一些家长就会觉得这个年代孩子他们的一些东西我已经听不懂了，
2: 嗯
1: 啊、哦，其实家长这个时候反而是显得很无助的那个，
2: 嗯，
1: 那面对这种情况

0: 我们的家长又能做点什么呢？
1: 嗯，其实呢，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可能就是说不一定需要你给他提供多么的，就是多少的一些意见啊，他可能就是需要呢，父母能看到他的付出，懂了他的努力，认可他的这种前进。其实他就是需要被看见、被认可、被支持。那首先呢，父母就是要多倾听孩子啊，就是我们可以看看，就是孩子在无助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倾听孩子的一些想法，就是你这段时间，你看看你也投了很多简历，那你看看你遇到一些哪些困难，就哪一些方面让你受到了一些挫折，让你没有取得了一些成功，那你可以跟我们谈谈你的感受。那其实呢，孩子在他在表达自己这种感受的时候，或者表达自己这种不好的情绪啊，或者表达自己这种挫折的时候呢，他其实就是一种情绪调节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表达。
0: 嗯，
1: 那他情绪表达好了之后呢，他可能会后面会以更饱满的心态去面对未来的挫折。再一个呢，就是呢，父母呢，他可以给孩子就是提供一些建议啊，就是可以提供一些建议，但是不能全权代办，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你的建议并不代表孩子他自己心中的一些认可，但是呢，你可以确实把自己以前的一些求职的一些经历啊，跟孩子分享一下，包括自己求职过程中啊，有哪些那个就是让挫折，或者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可以分享给孩子。那孩子呢，觉得哪些方面对他现在这种求职啊，或者一些实习的一些经历有帮助呢？孩子他一般情况下，他现在这么大，他也能去
0: 分析了
1: 理解一些，能去分析一些。再一个就是呢，就是在孩子的这种求职过程中啊，遇到这种挫折啊，他表现出来这种沮丧的情绪，父母一定要去理解，一定要去共情，去认可，去接纳孩子这种不好的情绪啊，一定要接纳他，不能去笑话他、嘲笑他或者鄙视他，或者总是说你为什么就不如人家的孩子，或者就这么一点小挫折就把你给打败了啊，不能说这样的话，那孩子本来就很委屈，那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再去批评他。他可能更痛苦，因为家庭就是他的一个港湾嘛。
0: 对，
1: 如果是家里中让他感到这种言语上的这种支持，那个支持没有足够的这种分量，那他可能就自己也容易进入一种自暴自弃的一种情境。还有呢，就是如果是孩子如果是遇到了一些挫折，咱们可以跟孩子去分享一下，就是我有哪些挫折，咱们可以分解任务啊，把这种任务分解成好几个阶段，比如咱们先把简历再美化一下，或者把自己的一些经验再丰富一下。些或者自己面试过程中有哪一些表现还是不太就是不是说表现的不太尽人意啊，那这种情况下可以多给孩子也商量商量。
0: 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说当孩子哈，他说提前我的笔试成绩不错，但是到了面试环节，这孩子他就内向，他就表达不好，
1: 对对，
0: 怎么办？练。这个时候家长就可以跟他模拟一下，我在见到面试官的时候我可以怎么做。其实有的时候呢，你就是一个默默的陪伴，然后帮着他一起去寻找一些方法。您可以在网上去找一找，我可以问哪些常见的问题。咱们现在这个手机它也有好的用途嘛。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可以来模拟这样子的一些场景，在不同的阶段给孩子一些必要的支持。当然了，孩子他也是会学习和判断的嘛。
1: 对。
0: 然后形成，我们可以想一想哈，在这种最艰难的时刻，家人的这种陪伴、理解和支持，我觉得永远是最重要的。家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港湾。应该是让他觉得我这个后方，哪怕我缩起来，我这个后面是最安全的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1: 对。
0: 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要再次感谢于丽萍主任的做客，谢谢于主任。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请慢行。

0: 避免车辆打滑。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3: 救命！救命！
2: 儿子，儿子！
3: 老爸，老爸！
4: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2: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4: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两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2: 原来是一场梦啊。
5: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6: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8: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9: 寻宝、护宝、藏宝，
8: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9: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8: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9: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0: 正所谓啊，叫乱世黄金，盛世收藏。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啊，人们越来越重视啊投资理财领域的发展。从这个股票啊、期货呀、房地产开始，逐渐转向了艺术品、收藏品。那么如何选择一种风险小、升值快的收藏品啊，是每一个投资者、收藏家最为关心的问题。天津的收藏家也是一位著作等身的收藏研究作者张用秀先生，就有很多呀收藏体会跟收藏的妙招绝招。今明两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在张用秀的收藏经历跟思考当中，和大家一起啊感受藏家的收藏秘籍。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咱们来听一段他收藏古墨的故事，叫做《秦咬牙关买玉墨》。这个故事啊，出自《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11: 张用秀家藏有古墨数锭，其中有一锭为漆皮墨，长约 10.09 厘米，宽呢10.06 厘米，近于正方形。正面中心方块内为隶书小字，焕青护子为多事，阴文田津。方块外是精细的蓝菊梅和花纹，背面似一形象生动的教子图。墨两侧阳文楷书乾隆年制古画宣藏墨，墨衣有蛇皮纹，并有冰裂纹，墨面黝黑如漆，光亮照人。有这么一天，金先生来到了张用秀家。这位姓金的先生是远近闻名的古墨鉴赏家，经眼的古墨无数，一见到这块墨，毫不犹豫地确定了他的年代和身份。乾隆御制焕青呼子为多事墨。金先生补充道，这套玉墨总共有九锭，是乾隆的大臣们将歌咏皇帝的墨的诗句分别刻在墨上，再呈现给乾隆的作品，这是其中的一锭。哎呀，诗在是贵重啊，诗在是难得呀，金先生连声的赞叹。有关这玉墨的收藏经过，说来还真有点悬。怎么回事呢？ 在天津古玩城的东北角有一座小楼，上下两层，为范家老板经营古玩杂项的店铺。店内的墨砚镇纸等等，有时候还真有一些个真货。有一次，张用秀花了200块钱买了3锭旧墨，一锭为胡开文治涉州陈氏临池之墨，一锭为建营斋京造布壁形松烟墨，一锭为可清山馆选烟墨，都是清末民初的珍品。没过多久，又花了500元买了颐和书屋和慎简德墨各一锭，乃36锭名媛集锦墨中之2锭。几次光顾，让这位老板高看了张用秀一眼，竟然把张用秀请到了2楼。楼上面积不大，古董玩器一字摆开，名人字画挂满了厅堂。忽然见着玻璃柜中躺着一锭方形漆皮墨，拿在手里颇觉气度不凡。问店主多少钱，店主说卖8000。张永秀心里窃喜，可是还得故意杀价，谈来谈去居然压到了3000。然而事至如此，张永秀又犹豫起来了，3000块钱买定乾隆玉墨，让人难以相信呢。如果是假的怎么办呢？还真是让人捏一把冷汗。偏巧那天张永秀又确实没带那么多钱，只说凑钱去，缓几天再来。这一缓给了张用秀充分思考的时间，因为3000元对于张用秀一个工薪阶层来说也不是个小数字。而且那个时候张用秀的儿子正准备出国留学，张用秀不能拿着真钱买假货呀。经过进一步的审慎判断和激烈的思想斗争，张用秀最终做出了抉择，就是从牙缝里挤出3000元来，也要将那锭墨买下来。不久，张用秀在拍卖会上见到了一锭清乾隆御制焕清呼子未多世墨，竟然和张用秀买回来的那锭墨一模一样，标价7.8万。一位知情的人士告诉张用秀，你那签那么紧，还敢动那块墨，你怎么能有这样的把握呢？张永秀说什么？嗨，没有别的。张永秀说自己谈不到什么鉴赏能力，但是自己是个墨迷，哪里有真墨好墨，无论在哪儿放着，路途多远，张永秀都跑去看看。那个瘾头就甭提了，因为张永秀爱墨，见墨就看，各种假墨也都见过，对不同的假墨不同的特点可谓了如指掌。有一种假墨是用旧墨模子做的，表面有光泽，但质地粗劣，根本就不是用烟台制的。这种东西在地摊上卖，曾经骗过不少人，有的贩子就靠卖这种墨发了大财。还有一种假墨，表面乌黑无光泽，放在手里手指即被染成了黑色，这种墨多在文房四宝商店里销售。还有一种原来就是新墨，只是旧样子，混入小型拍卖会冒充古墨。至于乾隆御墨，张用秀确实很少摸过，根据真品的本色来衡量张用秀买的这锭墨，确实找不出假的影子，这又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它是真的。曾经马衡先生讲授文物鉴定的时候，有这么一件事儿，同学们问他怎么才能知道是假货，他慢吞吞地回答，知道了什么是真的，才知道什么是假的。同学们接着追问，怎么样才能知道什么是真玩意儿呢？马衡先生又慢慢悠悠地说，嗨，知道了什么是假，才知道什么是真。如果有人说你敢于咬紧牙关买玉墨，体会最深的是什么呢？ 那么张用秀一定回答就是马衡老先生说的这番话。
12: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1: 无论你正在忙碌还是放空，都别让耳朵闲着。我是杨洋，好歌马上送到。

0: 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张永秀啊，作为一个文史专家学者，他创作的专著啊，涉猎了天津地方历史、人物、书画、风俗、俗语，特别是对

0: 李叔同的研究十分深入，他曾经啊沿着李叔同一生生活与工作的地方细致的考察了一圈，多年来呢写了有关于李叔同的著作呀六部。他的著作呢还涉及传统文化知识、书画鉴赏、收藏经验等等等等，特别的广泛。而他的这些治学成果呢也为他的收藏奠定了知识的储备。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出这么一段张用秀慧眼巧得珍品书画的故事，这可是有关收藏的经验谈，你可千万啊别错过。
1: 张用秀多年潜心于弘一大师研究，出版了多本关于弘一大师的著作，像什么一代宗师李叔同啊，天津乡贤李叔同，艺术大师李叔同与天津，大德善缘李叔同师友一墨品读，西洋山外山弘一大师赠言故事一百例等等等等。撰写有关弘一大师的学术论文数十篇，目前已经出版个人专著7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除了涉及弘一大师的书籍和论文以外，还包括《中国画收藏与投资》《中国古今鉴藏大观》《珍宝文玩经演录》《张用秀说杂项》《古玩典籍探秘》《收藏的学问和窍门》书画常识知多少，鉴赏家谈古玩鉴定等等的著作，同时担任天津市妈祖文化促进会理事、天津市梁启超研究会理事、天津市河北区文联副主席等等的职务。艺术品的价值首先在于艺术文化内涵，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玩收藏就是玩文化，字画里的学问博大精深，玩字画要具备一定的文化修养和传统文化意识，并以文人的眼光选购那些既有深刻文化内涵又体现中国传统精神的艺术品。只有学养深厚的人才能真正进入高层次的艺术收藏，学识是收藏者的本钱，高层次的收藏和鉴赏必以学问做铺垫，才能使自己在收藏中事半功倍。2011年新春伊始，张用秀在一场大型拍卖会的预展中，无意间看到了一幅曾延年所绘的花卉作品。画面上，淡红色的山茶花、蓝色的牵牛花配以浅绿色的花叶，显得格外的清丽淡雅。画的落款为西霜姓氏秋华，特奉此以将意，丙午深秋延年。提到拍卖会，有必要先略做一下介绍。艺术品拍卖公司分为大型、中型、小型三个档次。大型拍卖公司设大拍，也就是1年2次，和小拍1年4次。也有人称大拍卖公司组织的拍卖会为大拍，小拍卖公司拍卖会为小拍。一般认为大拍会的拍品名头大，质量好，保真度高，底价也高，小拍会的拍品名头小，质量较差，仿品比较多，甚至无真品，底价低或者无底价。买家资金雄厚，想收藏高档作品，多参加大拍。有的买家因资金所限或不愿意做太大的投入，多参加小拍。张用秀认为大拍小拍各有利弊，关键是能够摸清大拍小拍的规律，并能够熟练地驾驭它。大拍的画作之所以品质较高，一方面是因为大型拍卖公司更注重声誉，出现赝品会使公司名誉受损，故此对委托拍卖品把关很严，拒绝委作和低档作品。另一方面，持有高档作品的委托方愿意找大型公司拍卖，因为在那儿常有收藏大家光顾，能拍出理想的价位，因此大拍会上常见高端作品汇集一堂，为买家提供了选择精品画作的契机。当然了，大拍也不是保险箱， 伪作也可能会混进来，亮相于此更有欺骗性，所以参加大拍会更要提高警惕性。小拍起点不高，主要是因为拍品来源所限，征集不到高档画品，而且又是面向人数较多的一般收藏者，故定位为小型拍卖。因此那些能上大拍的画作肯定不上小拍，而低品仿品赝品常出现在小拍会上。一些藏友以为小拍的画作便宜，一次会拍好几件，往往会上当。当然小拍会不是全是伪品仿品，小拍也有小拍的优势。一般而言，上小拍的画作只是作者的名头小，但也同样具备投资的空间和收藏价值。对于一般收藏者来说，参加小拍一来练眼，而在投入不多的情况下小试牛刀，逐步提高自己的艺术收藏涵养和功力。回到这幅作品上，虽然这幅画尺幅并不大，但它却令张用秀眼前一亮，因为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艺术品。它的收受者西双实为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一代宗师李叔同，就是后来的弘一法师。而画的作者曾延年在中国近代文艺史上也同样可圈可点。他们二人同样爱美术，同样爱戏剧，先是在日本，后是在上海，前后同学共事达6年之久。此画恰恰见证了这两位文化先驱和艺术大师的非凡经历和他们之间特殊的关系。常年研究李叔同的张用秀自然知道西双的真实身份，作为李叔同的粉丝，张用秀也对其师友的墨迹进行收藏研究。为什么要研究弘一大师师友的书画呢？张用秀说，研究弘一大师不能抛开他的成长历史背景、文化土壤及其社会关系与师承交往。实事求是地讲，李叔同一生中所接触的老师、同学、朋友以及邻居都对他的成长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是天津，既是大师故乡和青少年时代生活的地方，也在此奠定了他丰厚扎实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底，是他一生艺术观、人生观形成的基础。基于这种考虑，近些年来张用秀花费了一定的精力重点考察那些与李叔同相关的人和事儿，并且不遗余力、不惜代价地搜集李叔同师友的书画真迹和他们相关的著作，以其为深入研究李叔同生平打开了一扇窗口，开出了一条渠道。张用秀还针对他们的墨迹撰写了一部分文章，多是由他们的墨迹勾陈大师的事迹，由大师的事迹进一步理清大师成长的足迹，探索李叔同思想变化的轨迹。那么张用秀发现了西双的秘密之后，心情变得异常激动，因为这幅画作的特殊价值实在很高。按照中国画的交易规律，凡特殊的作品都有含金量，以价格论，此类作品应高于此人同等尺幅作品的价位。有人将有附加值的作品归纳为6种：一是经过收藏家大机构收藏的作品；二是有大名头的提拔的作品；三是画家出版发表过的作品；四是获得过奖的名家的作品；五是用纸用料考究的作品；六是题材独特的作品。而张庸秀认为，除了以上6种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也应该包括在内。比如在画家特殊环境中创作的作品，用特色工具创作的作品，赠给著名人物的作品，反映画家本人与他人交往的作品等等。
0: 您听懂了张用秀先生的潜台词了吗？这幅画是不是大有来头呢？咱们呀，下期再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提醒您，遇到有人溺水应该怎么做呢？首先要大声呼救。

0: 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救生圈等救人，也可以将衣服连在一起当作绳索。需要下水救溺水人的时候，一定要大声告诉他不要惊慌，有人在救你。下水救人时不要从正面接近，防止被溺水者抓抱，若被抱住应放手自沉，溺水者便会放开。救人者应绕到溺水者的背后或潜入水下，从其左腋下绕过胸部，然后握其右手，以仰游姿势将其拖向岸边，也可以在其背后拉腋窝拖带上岸。施救者若不熟悉水性或不了解现场水情，不应轻易下水，应呼救或报警。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今天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别开生面的旅行线路哈，其实严格意义上讲，这都不叫旅行了，应该叫做穿越。我们前些日子看一些短视频啊，说这个塔里木盆地下了大雨，也看到了很多有关在塔克拉玛干治沙的一些成绩。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如果作为一个旅行者或者作为一个穿越者，如何在塔里木盆地周边，甚至是深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内部啊，进行我们的自驾游旅行，当然是有一些门槛，有一些难度的。不过好在现在这个季节呢，应该还算比较合适，所以我们决定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塔克拉玛干啊。对这个地方谁最熟呢？我们节目有很多个嘉宾，其中一位对新疆非常熟的嘉宾，可能大家听到过他聊别处，今天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了，著名的摄影师、职业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刘运泽。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三条沙漠公路，如果有机会的话呢，还要聊聊这个沙漠铁路，反正有关塔里木周边我们都会聊到啊。首先有请我们的运泽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运泽。
6: 哎，今天说到这个塔克拉玛干，很多朋友呢也看过了很多视频，可能对其中的一个补给站大家印象都比较深，这也是很多网红的博主最爱去的地方，叫做塔中。
7: 对，
6: 以前我还没什么印象，后来经过这个自己的查找跟看到很多短视频的介绍，我才知道这就是在塔克拉玛干中间的一个，
7: 是的，
6: 这个腹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给站。那我们今天说三条沙漠公路，其中一条最长的，它中间的这个驿站或者说是现在叫网红打卡点了哈，
7: 对，
6: 就在这个塔中。其实大家可能就知道塔克拉玛干可能就有一条公路，其实不是哈，最长的这条公路呢，运泽给介绍介绍吧。其实通车非常非常的早，这运泽肯定也是不止一次的跑过，至少一段一段的跑过哈。介绍介绍，
7: 这个最长的一条沙漠公路就是从这个轮台到民丰，早在1995年的时候就通车了，它应该是世界上第一条，穿越这个流动沙漠的公路。因为流动沙漠咱知道这沙子它不固定，
6: 对，
7: 你今天这个修完这条路可能明天就覆盖上了，
6: 就盖路，
7: 对，盖路，但是咱们这个一直保养的都比较好。
6: 这个沿途呢可能大家会看到有绿化的一些这个防护，同时呢隔不远就应该有一个，那个应该不叫驿站，那就是看林人吧。
7: 对，这个我切身感受过
6: 啊，
7: 2018年的时候第一次走沙漠公路，其实那会儿其他几条也正在修，也有其他的路可以走，但是我还

0: 还是选择这一条，我觉得最经典吧。所有人，走上茂公路应该选的第一条路都是这一条路。
1: 对，
0: 就包括因为中间的这个塔中龙这个地方，很多人也是为了打卡也要去一趟。
1: 对，补给点。
0: 对，补给点去感受一下。然后当时咱们这个治沙其实才刚刚起步没多久。有很多这个防风固沙的这个人就在这个泵站生活。
1: 啊，对对对，泵站。
0: 对，它是每隔多少公里？大概50公里还是多少公里，我记不太清了。它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泵站。然后在里面工作的人员呢，一般都是夫妻档。
1: 哦，对，两个人。
0: 对，两个人。起码我去的时候是看到是一对夫妻。他们的孩子就是在新疆上班。所以他们可能也选择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大概几个月吧才能轮一次班。期间所有的这个生活都在这个泵站里面解决。
1: 对，他会送补给过来。
0: 对，送补给过来。然后他每天就是定时定点要去开那个水泵。然后给这个防洪固沙的这个工程去滴灌浇水。我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看到这个刚刚开始。周边就是有绿的地儿，也有没成活
1: 的
0: 也有荒着的地儿。其实大部分是荒着，没走多远就能走到沙漠里了。等我没过我还一年多不到两年嘛，又去一次的时候变化特别特别大，
1: 全绿了
0: 啊。你就能原来可能你就穿几排就可以走到沙漠上了。
1: 对，
0: 我这次我走了好久，
1: 就原来很薄，
0: 原来很薄，
1: 刚开始种。
0: 对，而且你现在从空中看的话，它那个面积特别特别大，然后整个就沿着这个沙漠公路两边都是绿洲。所以咱们的这个防洪固沙这个工程我觉得做的还是世界上比较厉害的。
1: 对对对，这条公路啊，原来我还记得有印象，早期的一些视频就经常走着走着你得拐弯
0: 啊。对，
1: 就是
0: 因
1: 为
0: 那个
1: 冲过来，
0: 对，沙已经流到这个公路上了。
1: 对，遇到这种情况估计护路工人也要这个抓紧时间要抢修，要挪走。
0: 对，他每天都会有巡逻的，其实现在来说随时随地他都在清。
1: 现在这种现象应该好多了。
0: 对，因为两边的起码他吹不进来了，除非是刮那种大风沙尘暴，
1: 对，
0: 它裹挟着这个沙尘从很远的地方把这个沙子又覆盖到路上。但是基本上说的沙子把路给阻断的这种情况很少发生，
1: 不多见了。
0: 对，很少发生了。
1: 再介绍另外一个情况啊，就刚才说到的这个隔几十公里就有一个泵站，这个泵站呢要有人值守，一般是夫妻店。我听到的消息，这个泵站现在设备也换新了。原来泵站啊靠烧油，就是每一次送补给的时候还得给那个泵的那个燃料
0: 加油，
1: 对对，加全了。然后那个时候呢，一是这个噪音比较大，使用不方便，另外设备的这个运行情况呢也不能够太持久。但是现在呢，据说陆陆续续的啊，就是很多的泵站都添加了大面积的这个太阳能板。
0: 对，绿电嘛。
1: 对，等于这样呢，一方面解决了这个水泵的用电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它浇筑的时间变得更灵活，因为随时有电嘛。
0: 对，
1: 它再加上储能，这样做呢，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对，这一些泵站里生活的工作的一些人的生活条件，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善。原来在那个地方啊，那真是不通电。你连冰箱都不可能有，你想那么热的地方，如果没冰箱，那人就是熬啊。用水也不是很方便。现在呢，基本上都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0: 对
1: 对，所以呢，现在驻扎起来虽然依然非常的艰苦啊，但是比过去条件好多了。而我们作为旅行者或者是穿越者，从这样的一条历史非常悠久的这个大通道里面走过。运泽呢是因为经常要去西北西南跑，所以呢他有明显的感受。我相信时隔几年再去一趟这公路吧，
0: 变化
1: 这个运泽对会非常感慨。就第一次看到变化有可能会热泪盈眶。
0: 对，
1: 然后经常再去的话，有可能每一次呢就感觉有一种就是莫名的幸福感。
0: 对
1: 啊，
0: 是，
1: 就是那个绿地变得越来越宽，而且道路的交通条件也变得越来越好。接下来我们就要问几个比较具体的问题了啊，就是既然今天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是穿越沙漠公路，那整个这一条所谓塔克拉玛干的沙漠公路到轮台到民丰大概有多长？如果真的有朋友自驾游想走这一条路的话，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一天出得来出不来？这些问题都给大家具体的说说呗。首先是全长应该怎么走？
0: 从这个轮台到民丰这条沙漠公路大概是在520公里左右。
1: 嗯，
0: 对。然后塔中是有非常完善的补给的。
1: 嗯，
0: 不管。

0: 因为这个点，因为它为什么叫塔中塔克拉玛干的
1: 中间
0: 嘛，对，然后这条路的一个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居中的一个点位，就是正好你开一半就到这个地方了，不管你是从南到北还是从北到南的反方向去走，正好就在中间
2: 都会到达，
0: 对，然后大家在出发的时候，一般我是建议就是备足一天的吃喝口粮就行了，然后你选择在塔中吃饭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然后出发的时间我建议是早一点出发，
2: 就赶一大早呗，
0: 对，赶一大早，早一点出发，早一点出发，你在路上呢，慢慢慢慢就天就这个大亮，然后你在还没出沙漠公路的时候，你可以赶上日落，对，你要看时间段，如果这是
2: 就整整走一天呀，
0: 对，整整走一天，但如果你要是选择这个。正值这个盛夏的时候去，就日落时间可能会晚一点，所以就是大家提前查好这个日出日落的时间，沙漠上看一个日落我觉得还是挺惬意的，
2: 对，
0: 而且他在路道路两边修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临时停车带、休息区，
2: 就是专门为大家中美间要拍照啊或者要小憩一下，
0: 对，以前呢就是可能是人走的多了停的多了
2: 就
0: 压出来了一块空白区域方块、你足够就是停车休息，但现在慢慢的就把这些地方都重新给利用起来，给好好修缮了一下，大家给大家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休息的一个地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接下来呢，就要问几个真的出行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的注意事项了。首先，这个520多公里的整条道路上，如果我们中间选择塔中作为补给的话，那整个在沙漠穿越的过程当中，手机会没信号吧？
6: 大部分时间其实是有信号的，覆盖的。
5: 就是我导航一直开着也
6: 是
5: 可以，
6: 但
5: 是
6: 建议大家提前下好这个离线地图。但是其实你导不导航也
5: 它就一条路，
6: 你就沿着路往前开就行了。然后千万不要跟着有一些车折进开到沙漠里去，因为很危险，因为很多是、这个、
5: 有工程车的车，
6: 对，工程车，然后这个沙漠巡护的呀，科研的，他们知道这个路，然后一旦在这个野外在沙漠这个地方现车，叫救援就可能不太好叫。
5: 对对对，也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
6: 对，
5: 那现在这一条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的温度也是不容小觑的吧？
6: 对，很高，非常高。
5: 但是它属于湿度几乎没有的那种热，
6: 就是干热。对，
5: 现在这个季节对车辆也是一种考验，
6: 也是一种考验。对，
5: 就是你最好这个车在进沙漠公路之前要调养调养。
6: 对，是的，
5: 最好不要这个长途奔袭，到了那儿就把车从好老远的地方开到起点，然后什么也不准备直接进沙漠，这也是比较危险的。
6: 对，基本上都是在你穿越沙漠公路之前，肯定是要在两端，不管是轮胎也好还是民风也好，要休息休整一晚，
5: 尤其是轮胎。
6: 对对，然后你把这个轮胎呀、胎压呀各方面的车辆的性能都准备好，然后再进行一个沙漠的穿越。虽然现在路很好，然后大家这个车开的里程也都比较高，车技也比较好，但是还是保险起见，在穿越沙漠公路之前要稍微注意一点，
5: 尤其是地表温度。
6: 哎，对，
5: 就是你可能看到空气温度是这样，但是那地表它吸热，而且一天在暴晒，
6: 对，
5: 对轮胎，对于整个车的性能、水温啊，都是一种考验。但是确实会非常非常的过瘾啊。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真聊一聊，作为一个自驾游爱好者，如果真有这样的一个梦，如何来达成？也就是我们从哪儿开始出发？从哪儿算作这条沙漠公路的起点？我们怎么操作？其中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把车运到那儿去。另外一种呢，落地自驾，我在那儿租车。这两种方案到底哪一个对于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最可行？来给大家先介绍介绍吧。建议大家从哪儿出发？
6: 对，自驾新疆啊，很多朋友都是从内地直接开车过去。但是现在这个路程啊比较遥远，所以我还是推荐大家可以选择落地租车自驾。从两个点位，一个是从乌鲁木齐开始，一个是直接从喀什开始，因为这两个地方、
5: 一北一南，
6: 对，因为这两个地方无论是机场啊还是铁路的这个交通都比较便捷，大家这个落地之后的租车的选择也非常多。尤其是从乌鲁木齐，以前其实从乌鲁木齐到南疆来说，翻个天山有的时候会碰到一些比较极端的天气，可能翻山的时候碰上这个雨夹雪，可能就堵在路上了，这个时间就没有一个保证。
5: 对，
6: 但是现在这个天山胜利隧道贯通之后啊，确实从乌鲁木齐直接你这个大幅的缩短了咱们这个里程。
5: 没障碍了等于。
6: 对，然后从乌鲁木齐出发，那第一站咱们直接可以走到库尔勒。其实环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也是有一条路线可以大家可以玩。
5: 那个更得走更久。
6: 对，那个走的时间非常久。然后三条沙漠公路大家可以选择性的走。我是有一个比较长线的一个规划。
5: 旅游计划。
6: 对，可以介绍给大家，大家可以试着这样走。就从乌鲁木齐出发，然后直接到库尔勒。然后再往下到玉里。其实就是天山胜利隧道这条高速的一个终点站嘛。然后从玉里穿这条沙漠公路。一直到切莫，
5: 嗯
6: 啊，等于就是你从北边的沙漠北边，直接到南边了。
5: 嗯，
6: 然后从切莫咱们往民丰开。
5: 从切莫往民丰哦，
6: 对，就从下面往民丰开。
5: 嗯，
6: 到了民丰之后，向北，从
5: 转回
6: 去，再转回去，从民丰，然后到塔中，然后再到这个轮台。
5: 哦，
6: 然后到轮台进行休整之后，然后往这个库车方向走。
5: 啊
6: 啊！到库车，大家可以库车可以待个一天两天都可以，因为库车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5: 嗯，
6: 库车大囊也比较建议大家去尝一尝，嗯、然后再从库车出发，然后到阿拉尔，然后再到和田，
5: 嗯、
6: 这是第三条穿越沙漠的公路。
5: 阿拉尔到和田，
6: 对、
5: 嗯。
6: 然后到了和田之后，和田有一家手抓饭，然后非常推荐大家，
5: 嗯、就是熟到已经拿这儿。就当过门口胡同上聊啊，
6: 对，全疆所有的手抓饭，对于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还是和田的那一家比较好吃
5: 哦、
6: 对，盛天手抓、这个地方
5: 当地名牌，
6: 对，当地名牌，
5: 嗯，
6: 我很，但是他现在在其他地方也开
5: 有分号，
6: 有分号，
5: 嗯，
6: 很好吃。然后从这个和田，再往叶城，然后刹车，然后就到喀什，
5: 嚯。
6: 然后
5: 你这趟得多长？你先说啊。
6: 对，你这趟时间
5: 到喀什，
6: 对，到喀什，然后到喀什之后，你喀什可以玩个两三天、
5: 嗯，
6: 然后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可以往塔县去走。
5: 天哪！
6: 对，然后再回到喀什之后，你可以选择异地还车，或者是从喀什再开回到乌鲁木齐。
5: 嗯，
6: 对，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线路，但是一次性就把三条沙漠公路，然后整个南疆比较。好的旅游的地点
5: 资源
6: 啊，资源都一次性就看到了。
5: 刚才你说的这条线吧，确实很多可能自驾游的朋友一听，哎，很有道理啊、
6: 嗯。
5: 但是真走起来的话，确实需要一定的时间。
6: 对，
5: 你大概估摸什么？就按你这个，没二十天下不来了。
6: 至少二十天，至少二十天、
5: 嗯，
6: 因为你算上你休整，然后再加上去景点，
5: 嗯
6: 啊，然后去一些度假区啊。
5: 对，
6: 时间，
5: 你关键是这其中有一条高速，
6: 嗯、
5: 它会比这个，轮台到民丰的这条520多公里的公路稍微短一点，
6: 嗯、
5: 但是也没短多少，
6: 没短，
5: 就是从阿拉尔到和田，
6: 对，三条沙漠公路
5: 424，
6: 对，424公里，然后第一条从这个玉笛到切莫的这条、
5: 嗯，
6: 就是咱们第一条走的这条路，300多公里。
5: 嗯这个一天可以到、
6: 对，所有的其实沙漠公路你一天时间内都可以穿越到，
5: 嗯嗯
6: 啊、因为新疆的这个时间它天亮也没有很晚，然后它日落很晚，就大家这个旅行的时间会被拉长。
5: 这个我们先说明啊，就是刚才运泽提到的这条线路当中，第一条也就是从玉里到切莫，其实严格意义上讲、
6: 嗯、
5: 它是环沙漠公路，
6: 对，它是环沙漠公路当中的
5: 一节
6: 一节，但是你也可以理解为穿越，因为它也是在沙漠的中间修的
5: 啊，对对对，而且特别新、
6: 嗯、
5: 是2022年公车，
6: 嗯，
5: 所以道路交通条件啊，包括就是你看到的是满眼幸福和希望的那种感觉，在这条公路上应该是能极度满足你的这方面的、
6: 嗯嗯、
5: 而且呢它300多公里，大概一天下来就能够到达补给站，那不叫补给站了，那就直接到达终点。
6: 对，到达终点其实不用一天的时间，大家可以就是、
5: 半天，
6: 对，半天，多半天嘛，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到下一条沙漠公路的起点，可以直接到民丰了，就是走完这条沙漠公路之后直接到民丰，然后做一个休整、
5: 嗯、
6: 然后第二天再北上再回去，
5: 那条路就非常远了、
6: 啊、对、
5: 哎，我多问你一句啊，刚才你这条线至少20天、
6: 嗯，
5: 就算我按你的路走，
6: 嗯，
5: 那如果真的选择落地自驾，
6: 嗯、
5: 这是不是就有点没有自己的车那么心里有数了？
6: 如果时间这么长的话，当然自己的车自己肯定是更了解，
5: 嗯，
6: 但是如果租车的话，提前去看好车辆的一个状况，
5: 嗯、
6: 而且很多这个
5: 你跟他说你的要求，
6: 对，汽车租赁公司他的这个车辆有很多都是准新车，就可能才开了几百公里、
5: 嗯、
6: 几千公里的这种、
5: 嗯，
6: 应付这些路段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而且其实现在。新疆并不像大家想象那样说这个路途遥远又不好走，
5: 嗯，
6: 就即便是沙漠公路里它也都是新兴的这个柏油路，它随时在修、
5: 嗯、
6: 啊，没有什么，就不像109国道啊，那条公路上因为高海拔地区它有很多炮弹坑，路基沉降，多年冻土这样的一个路段，在新疆不存在这个问题，
5: 嗯、
6: 而且它的路越修越好， 然后中间这个每一条原来的国道它都其实按这个国家高速的这个标准去修的。
5: 这样大家就可以放心了，不管什么样的方式，如果是照运泽这么说啊，我觉得落地自驾其实相对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案。
6: 嗯，对，
5: 因为如果全程都自驾，
6: 嗯，
5: 那就是另外一个系统了啊。
6: 对，
5: 那就是职业旅行家，他有可能会一年跑那么两三趟。
6: 对，如果大家说选择这个旅居生活的话，没事耗几个月就在新疆，这个没有问题。而且就像我刚才的这个路线来说，你可以把这个时间再拉长，
5: 再放大，
6: 对，再放大。但是如果大家时间紧张啊，我又想这个完整的去感受新疆这个沙漠地带的话，
5: 对啊，
6: 这条线路还是落地租车是比较方便
5: 快，
6: 嗯
5: 啊，就是来去的也比较从容，
6: 对。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沉，你说工装不必等谁运转，银针挑拨黎明的灰烬，红线绕过指尖，画出自己。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记得要慢一点，小心车辆打滑哦。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8: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7: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9: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0: 你好，
11: 你好
12: ，How's it going？
1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乌龙茶里的铁观音。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说说怎么品味哈、怎么喝这个铁观音。
1: 你要说那么热闹是吧，也喝不着，或者说方法掌握不好，这时候你仍然喝不到好茶。所以呢，这铁观音呢，它跟别的茶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更强调器皿，就是茶器、茶具和手法。它和其他茶不一样。其他茶可你放那儿啊，你就把温度掌握好了，你就可以喝了，像绿茶。但是铁观音呢，恰恰不能放那儿就喝
0: 了。对，比如说您手里得了一个挺好的哈，这么几两铁观音，但是您要是知道更好的气泡方法，更适合它的，这茶的品质就会在您手里啊，这个100%的发挥出来。
1: 对，
0: 嗯，
1: 你看过去说有句话叫善行还需善言，就是你做好事帮助别人，你还得把话得说到了，让人家的心里能够接受。不要像那接来食，就是说你来吃来吧，这给你了，那可能人家有点自尊，人都不会吃。所以善行还需善言。那么咱们好茶还需好冲泡，
0: 对，
1: 也是同样道理
0: 啊。那咱们就先说说这个美食美器嘛哈。那铁观音，如果我们冲泡的话，应该选用什么样的这个茶具是比较合适的？
1: 咱们先说上选，上选铁观音，上选什么意思？就是最好的用的方式啊，就是用盖碗。而且还不要用绿茶那种大盖碗，就要用中号或者偏点小的盖碗。那么盖碗小大怎么掌握呢？那么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您就是在外边如果买它给您打成零包的那一小包茶，一般是7克。如果您把茶放到这个盖碗里头，经过2泡到3泡，这个茶平了这个盖碗的这个上口沿了，这个最合适。放到3泡以后它鼓起来了，太多了，那就是茶叶你这碗小或者茶叶量大。如果它没有瓶挖着芯呢，证明茶叶小，茶叶量小。那么茶叶量大和量小，也就是说你杯子茶碗大太大或太小都不好。为什么呢？它有一个最佳比例。如果说你茶叶放的太多，那么你可能不习惯的话你会觉得苦。如果茶叶放的太少或者杯子太大，盖碗太大，你会觉得很淡，不煞口，老觉得这茶怎么没劲儿？
0: 不过
1: 不是那茶没劲儿，是您这个放茶少了，或者说您那盖碗太大了。你看盖碗有大的，就是喝绿茶的，成都是吧？那茶馆里的白龙门诊，他要喝这茶，那都是大号盖碗，是吧？那么咱们如果喝这个铁观音类的乌龙茶，那么不能用大号盖碗，要是中号偏点小的盖碗，具体大小，刚才咱们说的标准了。首先咱说啊，瓷器为首选。那有人说了，说我有这个紫砂行不行啊？紫砂也行，但是第一是不方便，第二它夺味。为什么呢？紫砂是陶器，陶器啊它对这个茶的香味有一定的吸附作用。所以你挺好的茶是吧，你这个沏完了这以后，铁观音呢、你怎么喝着跟茉莉花茶那茉莉味儿，你说为什么呀？
0: 这个一部分香气吸附在这个紫砂里头了。
1: 对，就是您前两天的那个茉莉花茶那个、香味留到这儿了、是吧？那你说我那好吧，我用玻璃杯，我玻璃杯不挂香不留香，玻璃杯也不好。玻璃杯不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它那个温度啊方式和你往外倒都不方便。所以呢就上选就是刚才说了，就是这个盖碗，是吧？盖碗的它整个一套组件呢，应该包括一个碗，就碗体下边一个小托底儿，上边有一个盖，这个三件套是吧？另外呢，你在如果咱们家里边沏啊，稍微咱们要点程序，或者说俗话说讲究一点，那您还预备点什么呢？你说还应该有什么？
0: 起码得有喝茶的杯子，而且你要把它这个茶先倒一个公道杯里是吧？
1: 另外在倒的过程中啊，为了防止那碎茶叶沫什么的进入这个杯子，你还没有一个茶滤，就跟漏斗状那么一个东西，
0: 对，像篦子似的，
1: 篦子。另外这些东西你放哪儿呢？你的水完了流的满桌子是都不也不行啊，是吧？您还得有一个茶台
0: 啊。
1: 那么最简单的我觉得应该包括这些东西。
0: 嗯，
1: 当然家里边 往往不是都具备。你像我说这么热闹嘛，我喝茶也没这么多东西，我就没有茶台，因为我家啊，它没地儿放这茶台。
0: 对，
1: 人家给我一挺大一茶台，我都在搁一边搁着，搁不下我这桌子，搁茶几儿我又真的禁不住。
0: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折中一下，
1: 对，
0: 按照自己的这个方便程度哈，既讲究又别那么矫情。
1: 这就是咱们说，您可以不去做，但是您不能不知道
0: 哦，
1: 是吧？许我不去。不许我不会，您得知道，您别回头上人家那儿，人给您喝茶，您不知道这干嘛的，漏怯了，
0: 哦、对，
1: 是吧？公道杯刚倒回去，还没分呢，您就端起来咕嘟咕嘟，您给喝了，这里头让朋友就是
0: 就
1: 是吧，您也尴尬，朋友也笑话，是吧？
0: 所谓的这个公道杯哈，咱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比如说这个茶，通过这个篦子篦进去之后，分别给各自的这个小茶碗上斟上，是吧？
1: 对，
0: 先倒到这个杯子里，这个杯子叫公道杯。
1: 哎，公就是公开的公，
0: 嗯
1: 啊，道就是那个道理的道，
0: 嗯，
1: 什么意思呢？实际上你叫公道杯啊，或者是它就是起一个小茶盂的作用。
0: 对，
1: 因为你要是由这个盖碗直接往你这个小茶杯里饮用的杯里倒啊，小非常困难，因为那杯子就牛眼杯很小，一口甚至是就喝下去了。那怎么办？我先放一个稍微大点的一个。这个公道杯里，然后呢，你比如说有六个人喝茶，四个人喝茶，哎，哗，我就循着这么一倒，然后看哪个多点，哪个少点，不行，嘚儿，我又走一溜，这个叫关公巡城，是吧？那么公道杯的作用实际上就这个。另外还有一点啊，咱们喝为了要喝到好的味道，那个剩茶您就不要再喝，只要茶一凉，您就别再吝惜。哎呦，这茶还没喝完呢，我热热再喝，我兑点热水再喝吧。那说实话，就喝不出那好味儿来了、
0: 哦。
1: 那怎么办呢？您就干脆给它倒了，倒到茶台里，或者您倒一个大碗里头，然后再沏新茶再泡。
0: 所谓品味，品味嘛。
1: 对，这个呢，咱们说的是怎么去喝，但是怎么泡这茶也很有讲究。以前咱们说过，你比如绿茶叫什么？叫沏泡。你甭管是上头茶叶、中头还是下头，是吧？都是什么呢？茶和水一体，都在这杯子里边，
0: 不分啊，
1: 不分。
0: 嗯，
1: 那么咱们上次有一次讲到这个
0: 凤凰单丛
1: 啊，大红袍单丛这类的，咱们叫什么泡？
0: 淋泡。
1: 对，
0: 淋
1: 泡法。淋泡法什么意思呢？把茶叶放在那个茶滤子里头、茶篦子里头，然后用热水从上边慢慢的淋浇下来，
0: 就直接浇到这茶叶上、
1: 哎，直接浇到茶叶上，然后呢，它就到下边那个公道杯里边了，那么今天咱们讲这个铁观音茶，既不是这个
0: 气泡，
1: 也不是淋泡，它叫什么呢？叫冲泡，
0: 哎，
1: 冲泡实际上啊，它也不是说拿水一冲就行了，它中间要稍微停一个过程，严格说呢叫冲。这冲跟泡呢区别在哪儿呢？区别就在于时间，就是水和茶在一起的时间。咱们一般讲第一泡叫洗茶也好，叫润茶也好。那么一般的来说，如果您的茶是普通茶，不是特别老的那种茶，那么您有五秒钟，不要超过八秒，是吧？然后您把水倒出来，这茶可以喝也可以不喝。然后您二泡水仍然要开，二泡呢大概在10秒到12秒。您这数着数都不要紧，是吧？然后给它倒到公道杯里，你就可以正式开始喝了。因为一个碗很小，您倒出来的话，如果两个人喝呀，一人也就是一两杯，换句话说一两口就喝完了。那么您在三泡四泡这儿延续下来，一般过了三泡之后，根据茶叶的情况，您要给它遮一个，给这茶叶放到这面啊，放到这个茶盖上的，然后呢倒一个个儿，再把这茶，是吧？用那个用它有一个拨具，给它再分到那儿。你要不太讲究，拿手摁一下也行。有客人那边用手啊，人不敢喝了。自己家里我就用手，或者用一个其他小勺都行。然后哎，您呢在这分之前还有一个闻香。二泡到三泡之间，您别忘了这闻香。
0: 对，
1: 闻香什么意思呢？有双闻，一个要拿起那盖儿来。就茶碗那个
0: 盖
1: 儿，哎，您闻的时候，哎，米夏，你介绍一下你怎么闻，跟大家说说。
0: 托肖老师的福，我刚才又喝了上好的这个铁观音哈。肖老师说，这喝茶不仅仅是喝是饮哈，同时闻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审美途径。那我们说这个闻可以闻这个盖碗上面的盖儿。我一开始呢是把这盖碗正对着自己的鼻子，然后也挺香的，但我要努力的吸，是吧？
1: 有点傻，
0: 漏了点气。然后这时候肖老师说，你可以把盖儿稍微移动一下， 哦，我这么一移动，我发现真的有变化。因为这么一移动，有这个气流的这个变化。
1: 对。
0: 而且这个香气是若有若无，你就更加感觉到。
1: 太对了，重点就是若有若无。
0: 啊，你就更加感觉到这种香气带给你的这种享受。
1: 是。
0: 淡淡的那种香味儿。真的是若隐若无，你要是细闻呢好像还没有，你要是不闻呢它还萦绕在那儿。
1: 它这个情绪就在这儿。另外闻呢，咱们说方式也有关系啊、
0: 嗯、
1: 一个是不能在那儿不动，说这有点傻
0: 啊、
1: 嗯、但是你如果乱动行不行，乱动更傻啊，这个它有一定规律，它不能上下动啊。
0: 对，
1: 你也让人感觉你像在舔这玩意儿似的，是不是？
0: 对，我当时闻呢，我就是下意识的就是顺时针的这么闻了一下，然后肖老师还说，哎，对，就是这么闻，
1: 也可以左右，稍微的左右这么、
0: 啊，
1: 但是绝对不能，第一不能上下，第二不能啊，就是先从上到右，然后再转过来到左，一定从上到左，再要下再到右，这样、
0: 啊、
1: 这样你左手拿着也方便。
0: 嗯、
1: 如果你那么着你自己绕手，别人看着也别扭，
0: 您自己不舒服，别人看着也不舒服哈。这是我们说，品味乌龙茶的时候，闻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哈。
1: 嗯、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跟您说说乌龙茶里的铁观音。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振刚先生。刚才说到了哈，品味乌龙茶很重要的一个方式是去闻它。
2: 是，
1: 我们说可以闻盖碗的这个香味，盖碗的这个上面这盖的香味，
2: 对，
1: 还能闻哪儿啊？
3: 还有就是把茶叶倒出来之后闻那个咱们盖碗那碗底，
1: 哦，
3: 这俩香味是不一样的，你看很怪。
1: 嗯，是，
3: 哎，它底下那味儿可能就更浓一些，
1: 哦，
3: 哎，因为它，你想它那么多茶叶附着在那儿，另外它整个的表面面积大，
1: 嗯，
3: 所以那个，所以你要先闻呐，盖儿，再闻那碗底。
1: 对，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3: 哎，它是加重的过程。
1: 嗯，
3: 如果你先闻闻那盖儿，那先闻那底，你再闻那盖儿，你会闻哪儿香啊？找不着这香味儿。
1: 强烈刺激之后，再简单的刺激不行了，是吧？
3: 对，
1: 嗯。
3: 所以你看啊，闻完了之后，你给那茶叶再归位。还倒把底儿做面，面做底儿倒过来继续，你还可以再冲泡。
1: 嗯，
3: 那咱们讲了七泡有余香，但是我觉得如果您不是特别的在意的话，不一定非得七泡不可。我个人感觉五六泡之后，这香味就味道就差很多了。
1: 哦，
3: 那么咱喝茶呢，主要品这个铁观音品什么呢？有一个叫观音韵。
1: 哦，
3: 韵味的韵，茶韵飘香的韵。这观音韵呢，很难用语言具体去描述。那么第一，要靠你自己的这种味觉、嗅觉的灵敏程度，
1: 嗯，
3: 你感受的一种对心理的一种影响，
1: 嗯，
3: 还有就是包括您的饮茶习惯，还有更重要的，你茶本身是怎么样，
1: 嗯。
3: 那么你说米夏，刚才你喝的话，如果你觉得这个茶的特点是什么，这个就是观音韵。你刚才喝咱们那个茶，
1: 哦，
3: 你的感觉是什么呢？
1: 首先之前我挺期待的，因为又和肖老师坐在一起面对面的聊茶，我觉得受益匪浅，这是一件很高兴的事。
3: 咱别老聊这个，进入主题。
1: 就很期待嘛哈，因为我们事先沟通过，肖老师说这个茶应该是冲泡方法啊，那我就来操作，我就来泡了这个铁观音。首先我是把茶放到这个盖碗里了，然后呢用沸水给它淋上，由杯壁啊，一圈给它淋上之后，嗯，淋完了之后呢，把这盖儿盖上了，盖上大概有五秒钟左右，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五秒钟左右，这第一泡茶呢，我就给它滗出来了，嗯，茶汤很清澈，是那种淡淡的金黄色，这时候茶香也就出来了。
3: 嗯，
1: 因为现在的制茶工艺，肖老师刚才也说了啊，都是可以人为控制的，
3: 空调
1: 茶抽湿，所以第一泡茶也很干净，
3: 嗯，
1: 所以我们把第一泡茶也喝了。这个茶入口之后呢，是很绵软的，您觉得唇齿之间都变得很润滑，
3: 是
1: 不涩，一点都不涩哈。嗯，第一泡茶喝了之后，我们还闻了一下这个杯盖，淡淡的清香，然后又冲了第二泡。这个第二泡我感觉要比第一泡要浓郁，而且边喝边聊嘛，我发现这个回甘啊，它不是说入口之后马上就回甘了，不是，
3: 对，
1: 是我和肖老师在聊天，我这嘴里并没有茶的时候，这个回甘，哎，不觉如缕，若有若无的出现了，嗯，
3: 这就是所谓入口绵软，回甘什么？
1: 悠长，
3: 对，
1: 啊，我觉得我这些所有的正面的，这种很欣赏的这种感觉，或者说审美愉悦，就是肖老师说的所谓的观音韵。
3: 对，
1: 嗯，
3: 那么大家可能理解不一样，有的可能呢，理解的是入口这段。你比如我对入口比较强调，
1: 哦，
3: 啊，就入口不能哏，不能窜。那么回甘呢，哎，我也细细体会。还有人呢，可能更在意这茶涩不涩，
1: 哦，
3: 也有时候可能啊，你入口涩，入口苦，回甘会更甜。
1: 哦，
3: 就等于你经历了这个风霜了，你回来这个干，你就能感受的就是更真切一点。
1: 哦，
3: 那每个人都不一样，每种茶也不一样。
1: 嗯，
3: 所以呢，咱们我觉得喝这个铁观音茶，我建议您应该预备两种不同的品种。如果您每天老喝同一种茶，或者上下午老喝同一种茶，您会产生审美疲劳。因为同样的茶，同样的手法，同样的水温，您没有一个新的变化，会感觉疲劳，慢慢您喝不出茶好来了。
1: 嗯，
3: 那么您最好是两种，这两种茶呢，应该是风格略有差异的。你比如说有夏茶和秋茶之分啊，或者说是传统手法和这个现在空调茶之分，这样你能更好的去体会领受这个铁观音的妙处。
1: 嗯，没有对比，没有鉴别，因为有差异化哈，
3: 是，
1: 所以我们就会感觉到它的个性，这种审美享受呢可能会更加的丰富。
3: 对，
1: 说到这儿了哈，问肖老师一个问题、
3: 嗯、
1: 啊，这也是听众提出来的、
3: 嗯、
1: 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美食配美器，尤其是这个冲泡茶叶的时候哈，可能不同的茶我们要找不同的器皿。
3: 对，
1: 但有的听众朋友说，那比如说我用那种金属的保温杯或者是金属的容器来、嗯、冲泡茶叶好不好呢？可不可以呢？
3: 这看您喝什么茶。今天咱们聊的是铁观音类的，那么我建议，如果您要是出于携带的需要，或者说出于比如说方便，我在办公室不便于用盖碗，这个也太夸张了，我老板看见是吧，该有意见了，
1: 就是
3: 您是喝茶的，您是上班的是吧、
1: 嗯、
3: 那怎么办呢？我觉得可以用。那是怎么叫可以用？在一定前提之下，您先把这茶呀给它冲泡出来，您再把那茶汤，就是茶水，您倒到您那个，比如说您有一个特别讲究的，从哪儿送您的，或者买的一高档的几千块钱的钛合金的杯子，您挺愿意宣扬一下这个的，可以，您倒到那里边、
1: 嗯、
3: 或者说您那个冬天是吧，胃弱，说铁观音本身它略带点寒性是吧，凉性，那么您放的一个保温杯里也可以是吧，但是尽量不要把盖盖太严，同时一定要掌握叫茶水分离这个原则。
1: 嗯，
3: 铁观音如果茶水不分离，那您叫白喝不说，您还糟蹋这茶了。
1: 哦，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您不能把您这个茶和水都放在您这高档的这个
3: 就变成
1: 金属制的保温杯里头。
3: 对，变成沏茶了就不行了。
1: 嗯，
3: 其实严格讲，绿茶你茶水分离，您这样试一试，都和老在杯子里泡的都不一样。
1: 哦，就是说其实我们不太推荐用这种金属的杯子，
3: 对，
1: 除非您是没办法方便携带啊，或者说您去开个会挺长时间，您说您拿一盖碗这也不太合适是吧。
3: 是，
1: 嗯，
3: 你看金属杯子它在国外也流行了一段，它其实最早先是部队用的，它和那个袋泡茶是同时兴起的。
1: 哦，
3: 一开始呢就是西方人也是散茶，但是你要部队行军打仗，你弄点散茶极为不便是吧、
1: 嗯、
3: 那么它就做成这个袋了，一个个袋呢它用金属的杯子，铁杯子这么的，因为在暂时不可能非常讲究，但是现在咱们说一遍，你用金属我建议您用两种金属，一个是钛合金的啊，那杯子很贵，可能得一两千块钱。再有就是呢，用304不锈钢，就食品级不锈钢。
1: 哦，
3: 您买这杯子别贪便宜，便宜没好货，是吧？那都是不锈铁，它对人体有害。
1: 嗯，
3: 还有您绝对不要用铁杯子，铁杯子沏茶有铁锈味。
1: 哦，
3: 不要用铜杯子，铜离子对人体有害。
1: 哦，
3: 它不仅让您说不出话来，是吧？容易得喉炎。你看过去说雅泉。诸葛亮的雅泉什么意思，就是那里边含有铜离子、
1: 嗯、
3: 喝了以后这人说不上话，另外对可能对生殖系统还有影响。
1: 哦，
3: 那么其他不明金属的这种杯子啊，铅的更别说是吧、
1: 嗯、
3: 重金属对人的危害更大。
1: 嗯，
3: 简单的说我不提倡用金属杯。
1: 如果您实在要用哈，那比如说什么茶是不能用金属杯子，比如说绿茶可能就不太适合。
3: 哎、对对对。哎，除非就是您迫不得已要用这金属杯。
1: 嗯，
3: 首先您在家里不要，是吧？您如果您在那个写字楼办公室里边用的话，也不要拿它去沏茶，
1: 嗯，
3: 仅仅拿它去盛这茶。
1: 对，盛了已经沸出来的、没有茶叶的那种茶，
3: 仅仅是茶水茶汤。
1: 不提倡用这个金属的杯子来烹茶，
3: 对，
1: 来泡茶，而且你也看不见茶汤的颜色，
3: 是，
1: 嗯，看不见茶叶在里面飘摇的这个形状啊。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2: 来来来，干杯，干杯！
0: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3: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3: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5: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6: 嗨，提到健身，你想到了什么？是工作太忙没时间健身，还是这得去健身房花费不菲？来来来，先看看健身的好处再说话。减肥不仅要管住嘴，还要迈开腿，健身可是减肥的必选项。健身可以增加身体的免疫力，提高五脏六腑的功能，特别是心脏、肺部、胃肠道的功能。健身可以让你心情愉悦，快乐每一天。健身可以促进睡眠，缓解轻度的疲劳。你真的没时间健身吗？工作操、选择快步走、上班都是可选项，所有的理由都是借口啊。健身是奢侈品，消费不起。大陆两边各跑一边，想运动哪里都是健身场。重点来了，每个年龄段的人都该怎么健身呢？儿童和青少年应当培养运动习惯，掌握运动技能。成人运动要保证一定强度、频率和持续时间。老年人量力而行，保持适当身体活动水平。别给自己找借口，8月8日是全民健身日，快点行动起来吧。
7: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8: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7: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9: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最近不少朋友都跑来问我说，哎呀，比如说什么结婚纪念日啊，约个会啊，挑什么礼物好呢？我跟他们说呀，这玫瑰花肯定少不了，那咱们呢也可以整点心意，比如说做一个陈皮玫瑰桂圆卷。哎，听着就高级对吧？这不仅是一个甜品，还能够美容养颜，吃在嘴里，甜在心里，再配上一杯无花果下午茶，哎呦，那感觉就像是把所有的清新和甜蜜都装在了杯子里，不仅可以庆祝纪念日，更是表达对另一半的满满爱意和关心。好了，别等了，赶紧行动起来，让这份独特的礼物成为你们共同的甜蜜回忆吧。
10: 准备的食材有莲子、桂圆、百合、银耳、玫瑰花、无花果、百香果、黄油、陈皮。
9: 要做这陈皮玫瑰桂圆卷，哎，咱们先把食材准备齐。莲子要泡软去芯，这样吃着不苦。桂圆干呢，剥壳清洗干净，它能补血，对女生特别好。百合也得剥开，它能安神还能润肺。银耳提前泡发撕成小片，吃了对皮肤好。玫瑰花用干的就行，不用太多，主要是提香，掰碎备用。陈皮也得来点，它能帮助消化，让甜品吃着不腻。提前用水激发香味，然后切碎备用。接着取一半的玫瑰花、陈皮和面粉搅拌均匀，再加入桂圆水和面，醒面20分钟之后加料，并且制作成形状，卷起来，刷点油， 上锅蒸15分钟，再焖个2分钟就能吃了。这陈皮玫瑰桂圆卷吃了对身体好，能补血安神润肺，还能养颜。再配上一杯百香果、无花果和黄柚泡成的下午茶，哎呦，适合那些咱们想调理身体并且晚上睡不好觉的女性朋友。吃完这陈皮玫瑰桂圆卷，不仅身体舒服，更是让心里头也美滋滋的。这就是个实在的甜品，里面全是好东西，吃了对身体好，还能养颜。想象一下自己亲手做了这个送给家人朋友或者爱人，他们一吃那高兴的样子，你看了也开心。这甜品啊，谁都能吃，不管你是工作忙的还是需要养生的，都可以来尝一尝，感受一下里面的心意。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7: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8: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听是谁在唱歌，他们是刘若英和黄韵玲，我是春晓，又在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了。有时候啊，我们听到一些安静的女声，就好像是在听一个伤心女孩的诉说一样，会跟她一起感慨时光，也会一起微笑着用心去怀着希望。你会不会也有这种感觉？

一种念头往热林带来。有一种音乐是不需要太多的矫情煽动，云淡风轻也很隽永动人。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和春晓一起分享沿途的音乐美景。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感情受伤不应该连累黑眼圈，眼圈发黑不断的轮回的憔悴过后其实是妩媚，想念带来了约会，失眠逼出了体会。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

0: 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儿子，你在干嘛呢？
2: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1: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2: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1: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2: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3: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4: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份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见。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我是春晓，在这里呢，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耳边响起的是周杰伦熟悉的声音，退后。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现实中凡是退一步是很难的，往往会选择冲动，而一时的冲动也许会造成永远的失去。

一段故事的开始，一段故事的结束，生活还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不曾停止。以一种新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也许你会发现生活还是美好的。范玮琪带来《启程》。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Goodbye， 东京铁塔的祝福。每一次听到江美琪的这首《东京铁塔的幸福》，安静旋律响起的时候，总是感慨良多。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的流逝。最后带给你的是蔡健雅的这首《若你碰到他》。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古荣平凝心聚力启新城，实干担当谱华章，热烈祝贺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党代会胜利闭幕。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2: 7月31号上午，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先后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大会执行主席张立维、张向明、严立明、王银庆、孟建强、赵翔、燕瑞奇、郭栋、郭凯、王琦、杨国栋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张立维主持大会。本次大会应到代表281名，实到代表274名，符合规定人数。在总监票人和监票人的监督下，到会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了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和出席中国共产党晋中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上午8时30分，出席会议的代表们认真履行神圣职责，郑重地投出了选票。

0: 随后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根据计票结果和大会选举办法，有35名区委委员候选人、7名区委候补委员候选人、15名区纪委委员候选人、33名出席中国共产党晋中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分别当选。选举结果宣布后，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1: 7月31号，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胜利闭幕，张立维致闭幕词。
2: 大会执行主席张立维、张向明、严立民、王迎庆、孟建强、赵翔、燕瑞奇、郭栋、郭凯、王琦、杨国栋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市第二巡回督察组副组长、市文旅局三级调研员赵肖波到会指导。大会因出席代表281人，实到274人，符合规定人数。经过代表们充分审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和关于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后，张立维发表讲话。他说，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市委的坚强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在大会主席团的精心组织下，经过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本次大会自始至终贯穿着讲政治、顾大局的鲜明主线，体现着扛重任、担使命的强烈自觉。各位代表和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对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有了更为深刻的体悟，对扛起太谷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责任和光荣使命有了更为坚定的自觉。厚植实干政绩导向，勇担都市圈先行使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太谷新篇章，成为响彻会场的主旋律，传遍筋骨大地的最强音。张立维指出，大会审议通过的工作报告总结成绩客观求实，分析问题清醒深刻，谋划未来思路清晰，为太谷未来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和行动纲领。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区委和区纪委领导集体，为太谷未来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这次大会凝聚了全体代表的智慧和力量，必将在中国式现代化金太谷建设进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必将对太谷各项事业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张立维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发展航向，以实干担当书写时代答卷，在新的赶考路上交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优异答卷。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笃定前行。要坚定不移推动重大战略落地见效，主动融入太原都市圈同城化发展和山西中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持续擦亮晋中国家农高区金字招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做大做强特色产业集群中加快自身发展，在服务省市大局中彰显太谷担当。要厚植为民情怀，推进共同富裕，坚持小切口撬动大变化，持续提升教育、医疗、养老、社保等公共服务水平，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32万太谷人民真正看到变化，得到实惠，感到温暖。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一体推进学查改，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实干的干部队伍，巩固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要埋头苦干狠抓落实， 围绕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一件一件破题，一项一项攻坚，一个一个落实，以过硬执行力推动太谷高质量发展迈出更大步伐。张立维强调，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只争朝夕，开拓奋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金太谷新篇章而不懈奋斗。列席今天大会的有，不是本次会议代表的区四套班子领导同志，不是本次会议代表的退下来的曾担任区四套班子实职的领导同志，不是本次会议代表的农高区、经开区处级干部，不是本次会议代表的省市党代会代表，不是本次会议代表的区直单位主要负责人等。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圆满结束。

0: 下面播出评论员文章，凝心聚力启星城，实干担当普华章。
1: 肩负时代使命，承载人民期盼，凝聚着全区党员干部的共同意志和32万筋骨儿女的智慧力量，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我们对大会的圆满成功表示热烈祝贺。这是一次高举旗帜、凝心铸魂的大会，是一次继往开来、擘画蓝图的大会，是一次求真务实、团结奋进的大会。大会系统总结了过去5年太谷各项事业取得的显著成就，深刻分析了当前面临的形势任务，科学擘画了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以10项重点工作任务为牵引，大会明确了坚定推进转型发展，擦亮农高区金字招牌，深耕农文旅康养融合，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改革开放，繁荣文化事业，坚持绿色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统筹发展安全等战略部署。这是全区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行动，是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金太谷建设崭新局面的宣言书、路线图、动员令。蓝图已经绘就，关键在于落实。落实蓝图要有等不起的紧迫感，转型发展时不我待，产业升级只争朝夕。面对传统产业向新而行、新兴产业聚敛城市、未来产业破冰起势的艰巨任务，面对太原都市圈同城化发展的重大机遇，我们必须以只争朝夕的劲头强抓机遇，以快马加鞭的节奏推进工作，绝不能有半点遗迟、半点懈怠。落实蓝图要有慢不得的危机感，区域竞争百舸争流，不进则退，慢进易退。晋中国家农高区这块金字招牌能否擦得更亮？怡然见晋中田园太谷油品牌能否叫响全省，走向全国？每一项工作都考验着我们的担当和本领，唯有以人一知我十知的拼劲，才能在省市发展版图中争先进位、赶超突围。落实蓝图要有坐不住的责任感，老百姓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

0: 创新者强，唯实干者胜。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必须坚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打破发展壁垒桎梏，全面激发干部敢为、基层敢闯、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的澎湃活力，营造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实干创新的浓厚氛围，以改革创新破解发展难题，激活发展动能。历史不负奋斗者，时代眷顾追梦人。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在新一届区委的带领下，锚定目标，真抓实干，向心而行，乘势而上，把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金太古新篇章而不懈奋斗。
1: 7月31号，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古区第三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应到委员35人，候补委员7人，失到委员35人，候补委员7人，符合规定人数。张立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幕。

会议以胡晋民投票方式选举产生的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常委、书记、副书记的报告。张立维当选为区委书记，张向明、严立明当选为区委副书记，孟建强、赵翔、李波、燕瑞奇、郭栋、郭凯、王琦、杨国栋、武少东当选为区委常委。新当选的区委书记张立维在讲话中指出，太谷区历届班子励精图治，全区干群拼搏奋进，奠定了太谷发展的坚实基础。新一届区委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受命于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肩负着团结带领32万人民加快建设中国式现代化金太谷的时代重任。区委定当知重负重，接续奋斗，绝不辜负组织信任，绝不辜负人民期盼。张立维指出，要对党绝对忠诚，争当政治坚定的表率。区委是全区事业的领导核心，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以更高标准锤炼政治品格，确保太谷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坚定理想信念，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要强化政治意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具体行动诠释对党绝对忠诚。要胸怀发展全局，自觉把太谷发展放到全省全市大局中定位思考，在融入大局中找准方向，在服务大局中体现担当，以一域之光为全局添彩。班子合舟共济，争当团结干事的表率。区委班子必须带头讲团结、会团结、促团结，做到目标同向、责任同担、事业同创，以班子团结带动全区上下同心同德、同频共振。要以政治引领巩固团结，坚决贯彻区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要求，推动各方相互配合、协同联动，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奋进局面。要规范决策运行，保障团结，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到按程序决策、按规矩办事、按制度执行。讨论时求同存异，广纳群言，坚决维护班子权威和整体战斗力。要秉持统分结合维护团结，坚持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相结合，班子成员既各尽其责，又强化协作，营造团结干事、合力攻坚的浓厚氛围。干事永不懈怠，争当实干担当的表率。建设中国式现代化金太谷的宏伟蓝图已经绘就，关键在于咬定目标，真抓实干。要主动融入区域发展大

局融入太原都市圈同城化发展战略，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具有太古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区域协同发展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要抓实抓好发展关键环节，按照区委1+10+4工作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跃升，确保区委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锤炼过硬担当本领，主动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提升驾驭复杂局面、破解发展难题的能力，用实干实际交出一份合格答卷。张立伟强调，宗旨践行到底，争当勤政为民的表率，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必须深入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要站稳人民立场，带头深入基层，扎根一线，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始终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要用心办好民生实事，督促并举促进就业增收，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服务。要守牢民生底线，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和乡村建设，做好信访维稳、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等工作，坚决守牢安全底线，把群众的需求清单转化为我们的履职清单，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让太古大地更加宜居宜业，人民生活更加舒心安心，作风清正廉洁，争当遵规守纪的表率。廉洁是立身之本，更是干事之基，区委班子必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筑牢思想防线，始终做到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要严守纪律底线，带头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一岗双责，以自身清正赢得干部群众信任拥护。要完善制度机制，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持续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注重把日常监督做细做实，不断巩固和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京太古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纪律保障。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闭幕。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古区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名单。7月31号，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古区第三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古区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张立维，男，汉族，1980年4月生，河北万泉人，2003年7月参加工作，200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现任山西省晋中市太古区委书记。张向明，男，汉族，1979年12月生，山西西阳人，1997年7月参加工作，200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现任山西省晋中市太古区委副书记。严立明，男，汉族，1979年2月生，山西太古人，1997年8月参加工作，1999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大学学历，现任山西省晋中市太古区委副书记。孟建强，男，汉族，1982年3月生，山西太古人，2004年12月参加工作，2001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现任山西省晋中市太古区委常委。赵翔，男，汉族，1981年1月生，山西寿阳人，2004年8月参加工作，200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
现任

0: 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委常委。李波，男，汉族，1979年11月生，山西太谷人。2000年8月参加工作，200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省委党校大学学历，现任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委常委。燕瑞琪，女，汉族，1986年5月生，山西临时人。2008年8月参加工作，200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现任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委常委。郭栋，男，汉族，1977年6月生，山西太谷人。1998年12月参加工作，2001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大学学历，现任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委常委。郭凯，男，汉族，1982年9月生，山西平遥人。2004年2月参加工作，200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大学学历，现任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委常委。王琦，男，汉族，1982年11月生，山西榆社人。2004年7月参加工作，200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现任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委常委。杨国栋，男，汉族，1979年7月生，山西大同人。2001年7月参加工作，199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现任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委常委。武少东，男，汉族，1982年1月生，山西襄垣人。2004年7月参加工作，201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现任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委常委，挂职。7月31号，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应到委员15人，实到委员15人，符合规定人数。受中共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委托，王琦同志主持会议。会议酝酿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通过了大会监票人、计票人名单，宣读了经市委、市纪委批准的区纪委书记、副书记、区纪委常委候选人名单。根据选举办法，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王琦当选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田玉川、玉英健当选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新当选的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王琦代表新一届纪委常委会讲话，对大家的信任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新一届班子将倍加珍惜组织的厚爱和重托，倍加珍惜全区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期待，强化理论武装，筑牢忠诚之魂，不断提升政治三力，聚焦中心大局，坐实政治监督，持之以恒正风反腐，推动全区上下自觉践行两个维护，坚守人民立场，践行直纪为民，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从严整治，融合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切实让群众感受到全面从严治党实效，压实监督责任，服务发展大局，紧跟区委部署跟进监督，保持反腐高压态势，健全风险防控体系，落实三个区分开来，用好四种形态，完善容错机制，激励保护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严守纪律底线，锻造纪检铁军，持续深耕纪法学习，发扬斗争精神，严于修身律己，管好家风亲友。区纪委常委会坚持刀刃向内，从严管好队伍，严防灯下黑。班子成员争做讲政治、善学习、敢实干、守清廉的标杆，为奋力谱写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金太谷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
1: 报告提出打造太谷科创新城，持续推进种业攻关，加快谷子、玉米、小麦、

0: 种迭代升级、培育自主知识产权、优良品种等内容让我倍感振奋。这充分体现区委立足晋中国家农高区战略定位，紧抓种业振兴、守护粮食安全的责任担当。晋中国家农高区拥有得天独厚的科教资源，是种业创新的主战场。下一步，我们将围绕谷子、玉米、小麦开展持续育种攻关，加快优良品种迭代，培育更多自主知识产权新品种，依托科创新城建设，深化校地合作，搭建育种创新平台，推动种业技术落地转化。同时结合有机旱作、智慧农场建设，推动两种大面积示范推广，做强预防推一体化体系。我们将立足农高区优势，持续做强农业科技创新源头，不断提升核心种源自给能力，把农高区打造成为北方旱作种业创新高地，实实在在为中国粮用上中国种贡献农高区太古力量。
1: 报告主题鲜明，站位高远，系统总结了过去五年太古极不平凡的奋斗历程。他表示对转型发展、产业升级做出了全面的部署，让我们经开区抓经济、强产业的方向更明，信心更足。十四五期间，太古经开区坚持做大做强制造业，规上工业的增加值、工业投资税收年均分别增长了25.36%、19.24%、22.47%。高端装备铸锻造、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两大主导产业跃上了新的台阶，高新技术企业了达到了26家，产业发展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面对十五五，我们将深入贯彻报告精神，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也是推动马钢传统产业向新而行，持续补链、沿链、强链，上游引入马钢铸造原材料项目，中游布局能源类项目，下游落地股份利用项目，达到绿色循环的发展。二是加速新兴产业链的城市，以绿电园区为核心载体，加快大唐绿电智联、汇合储能等项目的建设，吸引优质低碳项目扎堆落户。我们有信心把制造业这个立国之本在太谷。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你记得带好雨伞，雨天路滑注意脚下哦。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我是王佳，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歌曲也变得格外动听，记得要分享哦。

因为参加 MTV 台比赛入行。作为温暖系的情歌歌手，张美琪有一把清澈的好声音和超乎年龄的歌唱功底，音色自然，中低音平和流畅，高音转折时得天独厚。他曾经演唱的《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再一次也好》、《爱哭鬼》等等深获听众喜爱。他朴素的近乎没有技巧，歌声一起却能直抵人心。他的唱腔温柔细腻，曲风抒情，能唤起听众心底深处的共鸣，是乐坛公认的真诚好声音。

看透。华裔女歌手于文文2004年正式推出个人首张专辑《斗志》，代表作《体面》。她曾经参加《最美和声》《中国好歌曲》第3季《星光大道》超级版多个音乐类节目，主演《青春痘》《前任三》等电影。她为电影《前任三》创作的插曲《体面》成为当下热门歌曲，她被评为是2015年杀出乐坛的一匹黑马，唱作俱佳，兼具偶像外貌。

从纪录片里去看见更广阔的世界。哔哩哔哩跟国家地理曾经联合推出过一部纪录片，叫做《未知之境》。这个片子呢，是带你走进华夏大地人迹罕至的地带，去领略生存在那里不一样的动物世界。它记录了像石纹猫、黑颈鹤、藏狐等等极其罕见的动物的生活方式，尤其是野生大熊猫，那一集就让很多的观众大开眼界，看到一只肉肉的幼年的熊猫拽着一个细树枝，导致自己扑通一下掉到了地上，一次一次摔痛之后，它才学会了去选择一根能够承受住自己重量的树干。这个是这只幼年的熊猫成长过程里的一个切面。摄制组是从熊猫出生开始就一直跟拍记录，大家也可以从中了解国宝的日常。这部片子叫做《未知之境》。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3: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2: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4: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5: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毕淑敏在《愿你与这世界温暖相拥》中曾经有段话，爱自己是最简单也最复杂的事情，它不需要任何成本，却需要一颗无畏的灵魂。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完满的，爱一个不完满的自己是勇敢者的行为。你爱自己吗？如果你不爱自己，你怎么有能力去爱他人？而学会爱自己是一种能力。一个人如果处理不好跟自己的关系，他就处理不好和世界和他人的关系。而唯有懂得爱自己，并能够在生活跟学习中不断提升自己的人，才能让别人看到你的成熟，并在自己身上找到爱与被爱的力量。

明明很爱你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这是品冠和梁静茹的合唱曲，收录在品冠的专辑《门没锁》当中。这首歌描述恋人之间欲语还休却甜蜜的爱，品冠和梁静茹的演绎充满了浪漫气息。虽然是初次合作，但是默契十足。梁静茹的声线跟品冠差异并不悬殊，但是呢，在这首歌里又能够彰显各自的特色。难怪品冠在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坦诚，在众多合作过的女歌手中，她和梁静茹最有默契。

段话，他说，如果不能忘，那么痛苦会时时刻刻都新鲜生动，时时刻刻剧烈残酷地折磨你，不如放下，淡漠，再淡漠，再淡漠。有些痛苦是命中注定的，当痛苦划过你的心灵深处，让你柔弱的心流出鲜血的时候，你要学着勇敢地接受它，然后稀释它，逐渐淡化它，最后遗忘它。忘记的过程就是把一个人的内心格式化的过程，清除掉心中多余的东西，明天又是新的一天，要好好重新的开始生活，忘掉过往的纷纷扰扰，一切都会变好。

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你记得带好伞，雨天路滑注意脚下。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舞台上充满张力，私底下温和从容。周笔畅是那种低调不言华丽的人，他内向但是内得很阳光，他话少但是少得很可爱，不张扬但是却有自己的别具一格的自我。入行的时间超过15年，人们仍然能够在他身上看到一种纯粹。这个时代也许很多东西都是速朽的，但梦想不是。周笔畅说，我想让歌唱回归到梦想本身。

人的认知天性中存在着慕好的心态。心理学家肖恩·阿克尔曾经指出，我们不能单单依靠别人拥有的外部条件去推测这个人的长期快乐程度。那同理，我们也不能单单依靠自己遭遇的一些不顺就过度否定自己，质疑老天不公。既然为什么不能是我呢，这个心态很容易被用在别人遇到的好事上，那我们也同样可以把它用在自己遇到的坏事上，这样一来人生就豁然开朗了。

人类随着上万年的达尔文洗礼，一直留存着熬出头就轻松了的基因后遗症。有些句式你一定从小到大都听过，比如说，等你上大学就轻松了，等你工作就安心了，等你结婚就稳定了，觉得舒服了就可以躺下了。这样的想法可能真的会让你错过很多事。当你从生活的舒适圈里踏出去之后，你会承受压力，但你也会发现世界会变得更广阔，而并不会有一条终点线等着你。你做到的事呢，最多算个里程碑而已。经验的累积就像是垫脚石一样的东西，可以不断地把你往高处拖，也可以不断地帮助你探索人生的天花板。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我想家人、朋友、同事其实都可以算是因为有缘而相遇，跟我们共度一段时间的人，所以试着准备一个能够给对方惊喜的小点子，把它收进口袋里，随时掏出来吧。时时考虑什么能够让他人感到惊喜，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只要能够让别人感到开心，无论是家庭、人际关系、工作，亦或是自己的梦想，一切都会向好的方向前进。

说到歌手戴佩妮，可以用曲风多元来形容，他的歌里包括 R&B 单一的乐器、城市民谣，还有乡村气息，多种风格都有涉猎，也都能找到表达。他本身的声音很有辨识度，流畅优美的音色是他的专属特质，同时因为从小的专业训练，他有扎实的唱功，被大家忽视的娴熟的舞技，使得他成为名副其实唱作俱佳的音乐精灵。除了是独立歌手，他也曾经拥有自己的乐队，那个乐队有一个有趣的名字，叫做佛跳墙。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72%，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6%。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好听吧，这首歌来自 Dave Johnston 带来的 You are too pretty， 你太过美好，一首很轻快很复古的流行小调，讲的是一边赞美对方所有的闪光点，然后一边又在反复的和内心里的自我否定去对抗，反复念叨对方太过美好，美好到自己不配拥有这份偏爱。除了人之外，我想事情也是这样，当你遇到一件哎，你觉得是好事的事，但结果呢，你会反观自己说，哎，我配不配拥有啊，我值不值得呀，我是不是够好啊，那个第一反应不是去拥抱，不是去奔赴，而是退缩，而是盯着自己的不足无限的放大，就是困在了自我怀疑里。所以这首歌唱完以后，我们应该更多看到的是那种不自信。此刻我们也把这首歌唱给每一个缺乏自信的朋友，你看见那样的自己了吗？今天我们就在这样一段松弛的听觉时光中，去细微的观察生活，观察你自己。

来自鹿晗的《慢慢》。接下来我们来换一个调调，带给大家一支来自山人乐队的《朝九晚五》。这首歌来自于他们真实的创作体验，因为他们常年往返在城市和山野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对于当下的一些感受，融合了云贵民间的小调和一些轻摇滚的节奏，然后为所有的上班族创作了一首生活状态的 BGM。 他们说每次结束城市演出回到山里

他会发现朝九晚五的标准化生活正在一点一点地剥夺人原本鲜活的模样。这首歌也送给每一个被困在重复日常生活里的人，希望你们不要彻底丢掉心底那颗向往自由的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

刚才耳边是唱给你的歌，张韶涵的《活在此刻》。听完了这首歌，我突然眼前浮现出一个人来，王玉恒，就是那个参加《最强大脑》最后获得冠军的王玉恒。我记得有一次他在一档访谈节目当中谈到过，说自己参加这种综艺舞台的感受，说很多人实际上是揣着沉甸甸的一份功利心去的，所以呢就会被虚名，就会被输赢捆住了自己，目光总是飘向外界的评判，而内心都是一些焦灼的杂念，反而倒看不清眼前的一些。他说自己在上场的时候全然的放空自己，放下关于胜负的执念，只安在当下，所以他才会能看得清眼前的那些事物，他才能够拥有很好的那种觉察力，所以才使得他在几百杯看上去几乎一模一样的清水当中去挑出那一个不一样的。人的心一旦被一些外在的这些填满的时候，你的视线便会开始模糊起来。所以这也是我一直为什么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你要慢下来，你要停下来，这样你才会沉下心来，你才能够清醒地看清眼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所谓的胜出，可能它靠的不是过人的天赋，而是那一颗不向外追逐，只向内安定的心。你说呢？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3: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4: 老张，今天风这么大，船开不了了，在家休息吧。
5: 好嘞，我也看了天气预报，今天还有雷暴天气，我不会冒险开船的。
6: 恶劣天气是水上事故的隐形杀手，出行前请关注气象预警，若遇大风大雾等极端天气，不要冒险开航，登船后检查应急通道是否被杂物堵塞，逃生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应急照明是否正常，若发现舱门锈死，救生艇无法快速释放，应立即整改。
7: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唱给你听的歌来自李宇春的《人间值得》。更建议大家在听完了《人间值得》之后去看看他的纪录片《烟火人间》。影片也是收录了大约500多位普通人的真实生活的片段，我记得这当中有卡车司机，也有建筑工人，还有小店的摊主，包括打工人，他们各自背负着生活的琐碎和心酸。李宇春就用这样一首不刻意煽情的歌，就像一个坐在你身边安静听你讲故事的老朋友，听完你的故事之后呢，他在一字一句地给你讲着更多人在烟火里的那份选择和坚持。这首歌唱给每一个认真谋生不曾放弃生活的人吧。真的希望有一些咬牙撑住的瞬间，在音乐响起的那一刻，你会收获到一份被理解的快乐。

吹娜丽莎，欢迎光临。因为药物副作用，身材走样，被外界贴上了不合时宜的标签，所以吹娜丽莎后来是转型到了喜剧艺人的赛道，所以很多人对她的印象也只是停留在这是一个搞笑的综艺模仿达人吧，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她是声乐科班出身。刚才的这样一首《欢迎光临》，收录在他自己筹备了3年的个人专辑《白乌鸦》当中，是他和金牌制作人姚谦的合作，是唱给那些所有被世俗标签束缚的人的一首歌，也是要借着这首歌告诉所有人，你不需要活在别人定义的标准当中，你就接纳自身所有的那些特质，你大方地展示真实的自己，无论怎样都坦然。所以把这样一首明亮又积极阳光的歌唱给你，希望可以为你瞬间挣脱这种来自外界评价打来的内耗。你不需要刻意讨好所有人，你只要大大方方地做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我们来听 I'm Behold 带来的《不如图》。这首歌告诉你，羡慕和失落是人之常情，所以你不必为此愧疚，也不必为此自卑。而嫉妒呢，像是一面镜子，会照出自己内心真正渴望的事物。你只有接纳这份情绪，你才能放下内耗，你才能更加专注自身的成长。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感情受伤不应该连累黑眼圈，眼圈发黑不断的轮回的憔悴过后其实是妩媚，想念带来了约会，失眠逼出了体会。

我很幸福，真的幸福，却渴望得到你的祝福。我很快乐，真的快乐，却还是觉得依依不舍。祝我幸福，这是杨乃文一首笑中带泪的情歌之作。总有一个人，我们是不能放下，不能遗忘。

0: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记得要慢一点，小心车辆打滑哦。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呼呼，吃我一拳！
3: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2: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2: 嗯，看不清。
6: 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7: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8: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万的住院费。
7: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9: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0: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我是春晓，在这里呢，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
1: 耳边响起的是周杰伦熟悉的声音，退后。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现实中凡是退一步是很难的，往往会选择冲动，而一时的冲动也许会造成永远的失去。

一段故事的开始，一段故事的结束，生活还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不曾停止。以一种新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也许你会发现生活还是美好的。范玮琪带来《启程》。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Goodbye， 东京铁塔的祝福。每一次听到江美琪的这首《东京铁塔的幸福》，安静旋律响起的时候，总是感慨良多。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的流逝。最后带给你的是蔡健雅的这首《若你碰到他》。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

0: 17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4: 日新又新，我赋予出生的尊严，不禁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今天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别开生面的旅行线路哈。其实严格意义上讲，这都不叫旅行了，应该叫做穿越。我们前些日子看一些短视频啊，说这个塔里木盆地下了大雨，也看到了很多有关在塔克拉玛干治沙的一些成绩。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如果作为一个旅行者，或者作为一个穿越者，如何在塔里木盆地周边，甚至是深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内部啊，进行我们的自驾游旅行。当然是有一些门槛，有一些难度的，不过好在现在这个季节呢，应该还算比较合适，所以我们决定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塔克拉玛干啊。对这个地方谁最熟呢？我们节目有很多个嘉宾，其中一位对新疆非常熟的嘉宾，可能大家听到过他聊别处，今天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了，著名的摄影师、职业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刘运泽。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3条沙漠公路，如果有机会的话呢，还要聊聊这个沙漠铁路，反正有关塔里木周边我们都会聊到啊。首先有请我们的运泽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运泽。
11: 今天说到这个塔克拉玛干。

0: 很多朋友呢也看过了很多视频，可能对其中的一个补给站大家印象都比较深，这也是很多网红的博主最爱去的地方，叫做塔中。
1: 对，
0: 以前我还没什么印象，后来经过这个自己的查找跟看到很多短视频的介绍，我才知道这就是在塔克拉玛干中间的一个，
1: 是的，
0: 这个腹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给站。那我们今天说三条沙漠公路啊，其中一条最长的，它中间的这个驿站或者说是现在叫网红打卡点了哈，
1: 对，
0: 就在这个塔中。其实大家可能就知道塔克拉玛干可能就有一条公路，其实不是哈，最长的这条公路呢，运泽给介绍介绍吧。其实通车非常非常的早，这运泽肯定也是不止一次的跑过，至少一段一段的跑过哈，给介绍介绍。
1: 这个最长的一条沙漠公路就是从这个轮台到民丰，早在1995年的时候就通车了，它应该是世界上第一条穿越这个流动沙漠的公路。因为流动沙漠咱知道这沙子它不固定，
0: 对，
1: 你今天这个修完这条路可能明天就覆盖上了，
0: 就盖路，
1: 对，盖路，但是咱们这个一直保养的都比较好。
0: 这个沿途呢可能大家会看到有绿化的一些这个防护，同时呢隔不远就应该有一个，那个应该不叫驿站，那就是看林人吧。
1: 对，这个我切身感受过
0: 啊。
1: 2018年的时候第一次走沙漠公路，其实那会儿其他几条也正在修，也有其他的路可以走，但是我还是选择这一条，我觉得最经典吧，所有人走沙漠公路应该选的第一条路都是这一条路。
0: 对，
1: 就包括因为中间的这个塔中这个地方，很多人也是为了打卡也要去一趟，
0: 对，补给点，
1: 对，补给点去感受一下。然后当时咱们这个治沙其实才刚刚起步没多久，有很多这个防风固沙的这个人就在这个泵站生活
0: 啊，对对对，泵站，
1: 对，它是每隔多少公里，大概50公里还是多少公里，我记不太清了，它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泵站，然后在里面工作的人员呢，一般都是夫妻档。
0: 哦，对，两个人，
1: 对，两个人，起码我去的时候是看到是一对夫妻，他们的孩子就是在新疆上班，所以他们可能也选择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大概几个月吧才能轮一次班，期间所有的这个生活都在这个泵站里面解决，
0: 对，他会送补给过
1: 来，对，送补给过来，然后他每天就是定时定点要去开那个水泵，然后给这个防洪固沙的这个工程去滴灌浇水，我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看到这个刚刚开始，周边就是有绿的地儿，也有没成活
0: 的，
1: 也有荒着的地儿，其实大部分是荒着，没走多远就能走到沙漠里了，等我。没过我还一年多不到两年嘛，又去一次的时候变化特别特别大，
0: 全绿了
1: 啊，你就能，你原来可能你就穿几排就可以走到沙漠上了，
0: 对，
1: 我这次我走了好久，
0: 就原来很薄，
1: 原来很薄，
0: 刚开始种，
1: 对，而且你现在从空中看的话它那个面积特别特别大，然后整个就沿着这个沙漠公路两边都是绿洲，所以咱们的这个防洪固沙这个工程我觉得做的还是世界上比较厉害的。
0: 对对对，这条公路啊，原来我还记得有印象，早期的一些视频就经常走着走着你得拐弯
1: 啊，对，
0: 就是
1: 因
0: 为
1: 那个
0: 冲过来，
1: 对，沙已经流到这个公路上了，
0: 对，遇到这种情况估计护路工人也要这个抓紧时间要抢修，要挪走，
1: 对，他每天都会有巡逻的，其实现在来说随时随地他都在清，
0: 现在这种现象应该好多了，
1: 对，因为两边的起码他吹不进来了，除非是刮那种大风沙尘暴，
0: 对，
1: 它裹挟着这个沙尘从很远的地方把这个沙子又覆盖到路上，但是基本上说的沙子把路给阻断的这种情况很少
0: 发生，不多见了，
1: 对，很少发生了。
0: 再介绍另外一个情况啊，就刚才说到的这个隔几十公里就有一个泵站，这个泵站呢要有人值守，一般是夫妻店，我听到的消息这个泵站现在设备也换新了，原来泵站啊靠烧油，就是每一次送补给的时候还得给那个泵的那个燃料
1: 加油，
0: 对对，加全了，然后那个时候呢一是这个噪音比较大使用不方便，另外设备的这个运行情况呢也不能够太持久，但是现在呢据说陆陆续续的啊，就是很多的泵站都添加了大面积的这个太阳能板，
1: 对，绿电嘛，
0: 对，等于这样呢，一方面解决了这个水泵的用电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它浇筑的时间变得更灵活，因为随时有电嘛。
1: 对，
0: 它再加上储能，这样做呢，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对这一些泵站里生活的工作的一些人的生活条件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善。原来在那个地方啊，那真是不通电，你连冰箱都不可能有。你想那么热的地方，如果没冰箱，那人就是熬啊，用水也不是很方便。现在呢，基本上都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1: 对
0: 对，所以呢，现在驻扎起来虽然依然非常的艰苦啊，但是比过去条件好多了。而我们作为旅行者或者是穿越者，从这样的一条历史非常悠久的这个大通道里面走过，运泽呢是因为经常要去西北西南跑，所以呢他有明显的感受。我相信时隔几年再去一趟这公路吧，
1: 变化
0: 这个运泽对会非常感慨。
1: 嗯，
0: 就第一次看到变化有可能会热泪盈眶。
1: 对，
0: 然后经常再去的话，有可能每一次呢就感觉有一种就是莫名的幸福感。
1: 嗯，对
0: 啊，
1: 是，
0: 就是那个绿地变得越来越宽，而且道路的交通条件也变得越来越好。接下来我们就要问几个比较具体的问题了啊，就是既然今天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是穿越沙漠公路，那整个这一条所谓塔克拉玛干的沙漠公路到轮台到民丰大概有多长？如果真的有朋友自驾游想走这条路的话，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一天出得来出不来？这些问题都给大家具体的说出来。首先是全长应该怎么走？
1: 从这个轮台到民丰这条沙漠公路大概是在520公里左右。
0: 嗯，
1: 对。然后塔中是有非常完善的补给的。
0: 嗯，
1: 不管是加油也好，住宿也好，还是吃饭呀、补水呀，都可以。
0: 嗯，
1: 但是基本上现在咱们的这个车啊，燃油车也好，或者新能源车也好，行程覆盖500多公里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0: 对，你开的车足够大。
1: 哎，对，油箱也大，这个里程也走，咱们走的也远了。所以塔中就是补给点，你可停可不停。
0: 嗯，
1: 但是很多人还是愿意在塔中站一下。
0: 对、
1: 对，因为这个点，因为它为什么叫塔中塔克拉玛干的中间嘛？对，然后这条路的一个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居中的一个点位。
0: 嗯，
1: 就是正好你开一半就到这个地方了，不管你是从南到北还是从北到南的反方向去走，正好就在中间，
0: 都会到达，
1: 都会到达。
0: 嗯，
1: 对。然后大家在出发的时候，一般我是建议就是备足一天的吃喝口粮就行了。
0: 嗯
1: 啊，然后你选择在塔中吃饭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0: 嗯，
1: 然后出发的时间我建议是早一点出发，
0: 就赶一大早呗。
1: 对，赶一大早，早一点出发。早一点出发，你在路上呢，慢慢慢慢就天就这个大亮，然后你在还没出沙漠公路的时候，你可以赶上日落，对，你要看时间段，如果这是
0: 就整整走一天呀，
1: 对，整整走一天。但如果你要是选择这个，正值这个盛夏的时候去，这日落时间可能会晚一点所以就是大家提前查好这个日出日落的时间，沙漠上看一个日落，我觉得还是挺惬意的。
0: 对，
1: 而且他在道路两边修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临时停车带、休息区，
0: 就是专门为大家中北间要拍照啊，或者要小憩一下。
1: 对，以前呢就是可能是人走的多了，停的多了，
0: 就
1: 压出来了一块空白区域方块，你足够就是停车休息。但现在慢慢的就把这些地方都重新给利用起来，给好好修缮了一下，大家给大家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休息的一个地方。
0: 嗯，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接下来呢，就要问几个真的出行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的注意事项了。首先，这个520多公里的整条道路上，如果我们中间选择塔中作为补给的话，那整个在沙漠穿越的过程当中，手机会没信号吧？
7: 大部分时间其实是有信号的，覆盖的。
6: 就是我导航一直开着也是可以，
7: 但是建议大家提前下好这个离线地图。但是其实你导不导航也没什么，
6: 它就一条路，
7: 你就沿着路往前开就行了。然后千万不要，跟着有一些车折进开到沙漠里去，因为很危险，因为很多是、这个、
6: 有工程车的车，
7: 对工程车，然后这个沙漠巡护的呀，科研的，他们知道这个路，然后一旦在这个野外在沙漠这个地方陷车，叫救援就可能不太好叫。
6: 对对对，也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
7: 对，
6: 那现在这一条，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的温度也是不容小觑的吧？
7: 对，很高，非常高。
6: 但是它属于湿度几乎没有的那种热，
7: 就干热。
6: 对。现在这个季节对车辆也是一种考验，
7: 也是一种考验。对，
6: 就是你最好这个车在进沙漠公路之前，要调养调养。
7: 对，是的，
6: 最好不要这个长途奔袭，到了那儿就把车从好老远的地方开到起点，然后什么也不准备直接进沙漠，这也是比较危险的。
7: 对，基本上都是在你穿越沙漠公路之前，肯定是要在两端，不管是轮胎也好还是民风也好，要休息休整一晚，
6: 尤其是轮胎。
7: 对对，然后你把这个轮胎呀、胎压呀各方面把车辆的性能都准备好，然后再进行一个沙漠的穿越。虽然现在路很好，然后大家这个车开的里程也都比较高，车技也比较好，但是还是保险起见，在穿越沙漠公路之前要稍微注意一点，
6: 尤其是地表温度。
7: 哎，对，
6: 就是你可能看到空气温度是这样，但是那地表它吸热，而且一天在暴晒，
7: 对，
6: 对轮胎，对于整个车的性能、水温啊，都是一种考验。但是确实会非常非常的过瘾啊。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真聊一聊，作为一个自驾游爱好者，如果真有这样的一个梦，如何来达成？也就是我们从哪儿开始出发？从哪儿算作这条沙漠公路的起点？我们怎么操作？其中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把车运到那儿去。另外一种呢，落地自驾，我在那儿租车。这两种方案到底哪一个对于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最可行？来给大家先介绍介绍吧。建议大家从哪儿出发？
7: 对，自驾新疆啊，很多朋友都是从内地直接开车过去。但是现在这个路程啊比较遥远，所以我还是推荐大家可以选择落地租车自驾。从两个点位，一个是从乌鲁木齐开始，一个是直接从喀什开始，因为这两个、

0: 地方，
1: 一北一南。
0: 对，因为这两个地方，无论是机场啊，还是铁路的这个交通都比较便捷。
1: 嗯，
0: 大家这个落地之后的租车的选择也非常多。
1: 嗯，
0: 啊，尤其是从乌鲁木齐，以前其实从乌鲁木齐到南疆来说，翻个天山，有的时候会碰到一些比较极端的天气。
1: 嗯，
0: 可能翻山的时候碰上这个雨夹雪，
1: 嗯，
0: 可能就堵在路上了。
1: 嗯，
0: 这个时间就没有一个保证。
1: 对，
0: 但是现在这个天山胜利隧道贯通之后啊，确实从乌鲁木齐直接你这个大幅的缩短了咱们这个里程。
1: 嗯，没障碍了等于。
0: 对，
1: 嗯，
0: 然后从乌鲁木齐出发，那第一站咱们直接可以走到库尔勒。
1: 嗯，
0: 其实环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也是有一条路线可以大家可以玩。
1: 嗯，那个更得走更久。
0: 对，那个走的时间非常久。
1: 嗯，
0: 然后三条沙漠公路大家可以选择性的走。
1: 嗯，
0: 我是有一个比较长线的一个规划
1: 旅游计划，
0: 对，可以介绍给大家，大家可以试着这样走。
1: 嗯，
0: 就从乌鲁木齐出发，然后直接到库尔勒，
1: 嗯，
0: 然后再往下到玉里，其实就是天山胜利隧道这条高速的一个终点。
1: 嗯，
0: 终点站嘛。
1: 嗯
0: 嗯，然后从玉里穿这条沙漠公路，
1: 嗯，
0: 一直到切莫。
1: 嗯，
0: 啊，等于就是你从北边的沙漠北边，直接到南边了。
1: 嗯，
0: 然后从切莫咱们往民峰开。
1: 从切莫往民峰，哦，
0: 对，就从下面往民峰开。
1: 嗯，
0: 到了民峰之后，向北，从
1: 再转
0: 回去，再转
1: 回
0: 去，从民峰，然后到塔中，然后再到这个轮台。
1: 哦，
0: 然后到轮台进行休整之后，然后往这个库车方向走。
1: 啊，
0: 到库车大家可以，库车可以待个一天两天都可以，因为库车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1: 嗯，
0: 库车大囊也比较建议大家去尝一尝。
1: 嗯，
0: 然后再从库车出发。然后到阿拉尔，然后再到和田。
1: 嗯，
0: 这是第三条穿越沙漠的公路。
1: 嗯，阿拉尔到和田。
0: 对。
1: 嗯，
0: 然后到了和田之后，和田有一家手抓饭，然后非常推荐大家。
1: 嗯，就是熟到已经拿这儿就当过门口胡同上聊啊。
0: 对，全疆所有的手抓饭，对于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还是和田的那一家比较好吃。
1: 哦，
0: 对，盛天手抓，嗯，这个地方
1: 当地名牌，
0: 对，当地名牌。
1: 嗯，
0: 我很，但是他现在在其他地方也开了
1: 分号，
0: 有分号，
1: 嗯，
0: 很好吃。然后从这个和田，再往叶城，然后刹车，然后就到喀什。
1: 嚯，
0: 对，然后
1: 你这趟得多长？你先说啊。
0: 对，你这趟时间
1: 到喀什，
0: 对，到喀什，然后到喀什之后，你喀什可以玩个两三天。
1: 嗯，
0: 然后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可以往塔县去走。
1: 天哪。
0: 对，然后再回到喀什之后，你可以选择异地还车，或者是从喀什再开回到乌鲁木齐。
1: 嗯，
0: 对，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线路，但是一次性就把三条沙漠公路，然后整个南疆比较好的旅游的地点
1: 资源
0: 啊，资源都一次性就看到了。
1: 刚才你说的这条线吧，确实很多可能自驾游的朋友一听，哎，很有道理啊。
0: 嗯，
1: 但是真走起来的话。确实需要一定的时间。
0: 对，
1: 你大概估摸什么，就按你这个没二十天下不来了。
0: 至少二十天，至少二十天。
1: 嗯，
0: 因为你算上你休整，然后再加上去景点，
1: 嗯，
0: 然后去一些度假区啊。
1: 对，
0: 时间，
1: 你关键是这其中有一条高速，
0: 嗯，
1: 它会比这个轮台到民峰的这条520多公里的公路稍微短一点。
0: 嗯，
1: 但是也没短多少，
0: 没短多少，
1: 就是从阿拉尔到和田。
0: 对，三条沙漠公路
1: 424，
0: 对，424公里。然后第一条从这个玉里到切莫的这条，
1: 嗯，
0: 就是咱们第一条走的这条路，300多公里。
1: 嗯，这个一天可以到。
0: 对，所有的其实沙漠公路你一天时间内都可以穿越到。
1: 嗯嗯。
0: 因为新疆的这个时间，它天亮也没有很晚，然后它日落很晚，就是大家这个旅行的时间会被拉长。
1: 嗯，这个我们先说明啊，就是刚才运泽提到的这条线路当中，第一条也就是从玉里到切莫，其实严格意义上讲，
0: 嗯，
1: 它是环沙漠公路。
0: 对，它是环沙漠公路当中的
1: 一节
0: 一节，但是你也可以理解为穿越，因为它也是在沙漠的中间修的
1: 啊。对对对，而且特别新。
0: 嗯，
1: 是2022年公车。
0: 嗯，
1: 所以道路交通条件呀，啊，包括就是你看到的是满眼幸福和希望的那种感觉，在这条公路上应该是能极度满足你的这方面。
0: 嗯嗯，
1: 而且呢，它，300多公里，大概一天下来， 就能够到达补给站，那不叫补给站了，那就直接到达终点。
0: 对，到达终点其实不用一天的时间，嗯，大家可以就是
1: 半天，
0: 对，半天，多半天嘛，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到下。

0: 爱条沙漠公路的起点，可以直接到民丰了。就是这走完这条沙漠公路之后，直接到民丰，然后做一个休整，然后第二天再北上再回去。
1: 那条路就非常远了。
0: 啊，对。
1: 我多问你一句啊，刚才你这条线至少20天、
0: 嗯，
1: 就算我按你的路走，
0: 嗯，
1: 那如果我真的选择落地自驾，
0: 嗯，
1: 这是不是就有点没有自己的车那么心里有数了？
0: 如果时间这么长的话，当然自己的车自己肯定是更了解，
1: 嗯，
0: 但是如果租车的话，提前去看好车辆的一个状况，
1: 嗯，
0: 而且很多这个
1: 你跟他说你的要求，
0: 对，汽车租赁公司他的这个车辆有很多都是准新车，就可能才开了几百公里、几千公里的这种，应付这些路段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而且其实现在。新疆并不像大家想象那样说这个路途遥远又不好走，就即便是沙漠公路里它也都是新的这个柏油路，它随时在修啊，没有什么，就不像109国道啊，那条公路上因为高海拔地区它有很多炮弹坑，路基沉降，多年冻土这样的一个路段，在新疆不存在这个问题，而且它的路越修越好。然后中间这个每一条原来的国道它都其实按这个国家高速的这个标准去修的。
1: 这样大家就可以放心了，不管什么样的方式，如果是照运德这么说啊，我觉得落地自驾其实相对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案。
0: 嗯，对。
1: 因为如果全程都自驾，那就是另外一个系统了啊。
0: 对。
1: 那就是职业旅行家他有可能会一年跑那么2-3趟。
0: 对，如果大家说选择这个旅居生活的话，没事耗几个月就在新疆，这个没有问题。而且就按我刚才的这个路线来说，你可以把这个时间再拉长，
1: 再放大，
0: 对，再放大。但是如果大家时间紧张啊，我又想这个完整的去感受新疆这个沙漠地带的话，
1: 对啊，
0: 这条线路还是落地租车是比较方便
1: 快，
0: 啊，
1: 就是来去的也比较从容，
0: 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4: 酒且斟响，口去便来。
3: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4: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3: 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5: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3: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6: 唐师傅，你这车货是拉到江西？
7: 对呀，吃完中饭睡一觉再出发，4个小时就到了。
6: 4个小时也不短呐，一定要检查好油液轮胎，不能大意喽。
7: 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
8: 老司机的安全秘籍，行车前无检查，一查油液是否充足，二查灯光是否正常，三查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功能，四查仪表盘故障报警，五查货物捆扎是否牢固，任何一项疏漏都可能导致突发险情。提醒您，安全无小事。
9: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0: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9: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1: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最近不少朋友都跑来问我说，哎呀，比如说什么结婚纪念日啊，约个会呀，挑什么礼物好呢？我跟他们说呀，这玫瑰花肯定少不了，那咱们呢也可以整点心意，比如说做一个陈皮玫瑰桂圆卷，哎，听着就高级，对吧？这不仅是一个甜品，还能够美容养颜，吃在嘴里，甜在心里，再配上一杯无花果下午茶，哎呦，那感觉就像是把所有的清新和甜蜜都装在了杯子里，不仅可以庆祝纪念日，更是表达对另一半的满满爱意和关心。好了，别等了，赶紧行动起来，让这份独特的礼物成为你们共同的甜蜜回忆吧。
12: 准备的食材有莲子、桂圆、百合、银耳、玫瑰花、无花果、百香果、黄柚、陈皮。
11: 要做这陈皮玫瑰桂圆卷，哎，咱们先把食材准备齐。莲子要泡软去芯儿，这样吃着不苦。桂圆干呢，剥壳清洗干净，它能补血，对女生特别好。百合也得剥开，它能安神还能润肺。银耳提前泡发撕成小片，吃了对皮肤好。玫瑰花用干的就行，不用太多，主要是提香，掰碎备用。陈皮也得来点，它能帮助消化，让甜品吃着不腻。提前用水激发香味，然后切碎备用。接着取一半的玫瑰花、陈皮和面粉搅拌均匀，再加入桂圆水和面。 醒面20分钟之后加料，并且制作成形状，卷起来刷点油，上锅蒸15分钟，再焖个2分钟就能吃。

0: 这陈皮玫瑰桂圆卷吃了对身体好，能补血安神润肺，还能养颜，再配上一杯百香果无花果和黄柚泡成的下午茶，哎呦，适合那些咱们想调理身体并且晚上睡不好觉的女性朋友。吃完这陈皮玫瑰桂圆卷，不仅身体舒服，更是让心里头也美滋滋的。这就是个实在的甜品，里面全是好东西，吃了对身体好，还能养颜。想象一下自己亲手做了这个送给家人朋友或者爱人，他们一吃那高兴的样子，你看了也开心。这甜品啊，谁都能吃，不管你是工作忙的还是需要养生的，都可以来尝一尝，感受一下里面的心意。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2: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3: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2: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4: 暑假开始了，告别校园规律作息，不少同学会陷入全新的情绪困境，作息颠倒，昼夜紊乱，长时间独处倍感空虚，升学备考、实习求职压力缠身，居家与家人频繁产生摩擦，刷短视频后内心愈发浮躁内耗。这些情绪波动并非个例，是暑假阶段十分常见的心理状态。这个阶段如何与不同年龄的孩子有效沟通，切记哪些行为方式，今天邀请精神科主任医师于丽萍跟您说说拥抱暑期为成长蓄能。
5: 看一看家长比较烦恼的问题哈，这个三分钟热度的问题。就是一开始也定了一个暑假计划，但是好像执行没几天这个计划就报废了。
6: 对，这种情况也确实很常见。
5: 那你说这个报废的时候是不是这个火真有火，然后也得压着，然后我们怎么来继续执行，其实这个很重要。
6: 对，这个继续执行呢，它需要确实一定的力度和一定的这种监督性啊。比如我们可以先以这种契约的形式来把这个制度给建立好，我们要签这种双向保证书，家属也要签，孩子也要签。其实在这个签这个契约书啊，这个它也反映了这个人类的一些就是天生的一些追求，比如人们就是天生就会追求这种言行一致啊。当这个人他的言行不一致的时候，他有时候就是他的一些内心的渴望和他要想要表现出来这种一些行为不一致的时候啊，他内心也会有一些不太好的一些舒服的感觉。所以呢，既然有这种就是言行一致的愿望，那么呢，我们就可以先就以这种就建立好这种契约。这样呢，我们把它这种写下来签好字，那可能就是它会这个执行功能呢也会更好一些。因为其实很多人他会在这个以这种签字的形式，他会让他感觉心里更踏实，然后也会更有动力啊，我的执行力也会更强一些，我会认真的把这个事情给贯彻好，给落实好。那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实行的过程中呢，我们还是要可视化的一个处理。比如我们要把这个计划表呢要贴在一个比较醒目的一个位置，那你这种情况你可以看到，哎，我今天做的比较好，那我可能就是那个给自己加上几朵星星，它有金星，有比如有金色的，对吧，有金牌、铜牌、银牌啊，那就这样给孩子给他那个设置好这种一些打卡的一些计划。贴在一个家里，比如你在客厅的哪个地方你一进门就能看到，或者平时你经常不经间抬头来你就能注意到这个事儿，那就会不断的在提醒你，形成一种刻板的一种印象。那你要是不可视化，放在一些边边角角，你可能也关注不到这个事儿。
5: 光头头不行。
6: 对，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咱们还是要那个放在一定要可视化。
5: 那第三方面又该怎么做呢？
6: 我觉得其实在那个跟孩子那个处理的过，就是处理这些那个过程中呢，其实我觉得还是父母也要以身作则。父母也可以每天就是回到家之后呢，也可以跟孩子沟通一下，就是可以就是说你今天这一天的就是说安排下来之后，你感觉哪些地方会面临的一些困难，然后哪些地方感觉需要改进一些。

0: 我们随时跟孩子沟通一些、
1: 嗯、
0: 然后随时把这个任务可能会再稍微的就根据实际情况再来调整一些，要知道这个任务咱们是真的当成一个契约来完成，而不是说一个随意的一个敷衍。
1: 哦，
0: 嗯，
1: 而且制定计划刚才您也说了，尽可能的先是好执行的、
0: 嗯、
1: 然后逐渐的来增加这个难度是吧？
0: 嗯，对，
1: 上来就太难就有点容易放弃、
0: 嗯、对，太容易畏难情绪，
1: 畏难情绪、嗯、哦，
0: 嗯，
1: 所以呢你看边执行，我们家长这里边其实还是一个尊重和平等沟通的问题、
0: 嗯、
1: 问问他咱们执行起来感觉怎么样。
0: 嗯，
1: 这个对啊，他其实也是一个由简入难的过程嘛。如果觉得没问题、
0: 嗯、
1: 我甚至有一些孩子他是这样子的，他觉得我还可以再做点什么，我还可以加一些内容进去、
0: 嗯、对，
1: 但是如果觉得很难，您可以帮他一起来想一想解决的办法，
0: 对，
1: 都是可以的哈。
0: 啊，是的。
1: 好、嗯、我们继续再说还有难题呢、
0: 嗯、
1: 有家长就说随着这个孩子长大已经出现了关着门戴着耳机问什么都回答还行、
0: 嗯、
1: 就是这扇关上的门背后哈、嗯、是在拒绝父母还是说在一种形式在保护自己呢？就是家长面对这种情况的话咱们该怎么办？
0: 嗯嗯，这种情况下在青春期的孩子可能会出现多一些，很多父母可能对于就是管教大的孩子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感受。
1: 嗯，
0: 那其实孩子他在关着门呢他其实并不是说完全的去拒绝父母啊，他跟他是一种物空间上的一种物理上的隔离，但他更多的呢可能会是一种心理自主权的一种宣示啊，我觉得我已经成长了，我觉得我还有能力了，我可能需要我自己去独立的去处理事情，去解决自己的事情。嗯，这一方面呢咱们也是可以理解的。那有时候有的很多情况下父母就会问孩子一些信息，比如这件事情你今天是怎么看的呀，或者你是怎么去想的呀，或者有什么样的事情要跟父母说一下。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很多孩子就会觉得父母问这些事情啊有点就是像有点唠叨似的，然后呢孩子他可能就会去说一些简单的，就说还行啊，没事儿啊，就是小事儿啊，不用管了，我自己能管好就还行还行，就这样反复的来去回应父母，可能让父母觉得这是一种敷衍。那他看似是一种敷衍，但其实呢暴露的是孩子想要这种用这种比较少量的信息来就是去对父母的一些关系的一些入侵做出一种防御、
1: 哦、
0: 啊，他可能觉得父母的一些就是了解自己太多了，可能会自己用更多他们那种年代的人的一些观念来去引导自己，或者让自己就按照父母的观念去做，但是呢孩子又具有自己的一种独特独立性，他可能就不太愿意。那所以这种情况下咱们也要更好的去理解，有的时候呢他戴着耳机子啊，他可能就是想通过这种音乐啊，我就是通过这种音乐我可能会沉浸在这个世界中，我会觉得我有哪一样的感受，或者是我把外边的一些嘈杂呀或者一些那个给它屏蔽，或者是我只想通过音乐来让我自己来去处于一个自我思考自我一个放松的一个过程中，让别人不要来过多的去打扰我。
1: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孩子的这个行为家长还真的是需要去，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需要一定的反思，去琢磨一下他之所以产生这个行为的背后可能有什么样的一些因素。
0: 对，
1: 除了他已经长大了，他需要一定的这种自己的独立空间之外，如果他总是您觉得明明确确他就是那种敷衍性的来和您进行一些沟通的话，就得考虑一下背后的原因了。
0: 对，
1: 这个是因人而异，各家都不同的。
0: 对，
1: 但是是不是也得找一些这种时机或者是场景状态能够心平气和的咱聊一聊，就是因为如果我们都是家长哈，你看这觉得孩子大了，我问他什么，诶，他都几句就把我给打发了。或者呢明明你看这一天了他都自己在家里面，好不容易我晚上回来了，想要跟他说几句话，然后呢他的那种态度又特别的不积极，家长也会很伤心很难过呀。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自己的这种伤心难过不开心对一个已经十几岁的该懂事的孩子说出来呢？
0: 我觉得有的时候父母也不要完全去遮掩啊，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家庭他是还鼓励这种开放而直接的沟通和表达啊，父母他是在就是说负重前行啊，因为每一个安静的背后他会有一个人在前面就是努力的往前走，
1: 家长也很辛苦。
0: 对，可以适当的传达一下自己的不容易啊，就是因为人就是在这个社会上生活总会有面临的一些困难，面临的一些挫折，这也让孩子知道，哎，你看父母也会面临一些挫折，那我这么在成长过程中肯定也会遇到，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必经的一个阶段， 而且这种挫折啊也会让孩子培养他这种心理弹性，提高他的以后这个处理困难的一些能力。咱们不要当这种温室里的花朵，咱们要能经得起这种风吹雨打啊。但是呢，父母确实会要去那个尊重孩子啊，去理解孩子。就比如咱们前面刚才提到这个，就是孩子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那这种情况下呢，父母可以就是说，你要想进去房间里去观察孩子，去了解孩子，你可以先敲敲门啊。那如果说孩子说啊可以进来，那你就先进去。如果说孩子说不可以啊，父母可以说就是是不是有什么些不太方便的呀？那如果是假如孩子说了之后，父母觉得是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那你可以先等一等。那如果是这个孩子他本身就是情绪状态不太好，他可能会伴随一些自伤呀、自残呀，或者一些对自我的一些毁灭打击的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下父母就不能去完全去尊重去顺从孩子，万一到时候出现了什么样的意外啊，或者一些风险发生呀、到时候父母确实也会追悔莫及。所以咱们这种说尊重肯定是有，但是一定要在安全的情况下咱们去尊重孩子啊，这个肯定是给孩子这种充分的应有的尊重。还有呢，就是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呢，也一定要知道就是先共情孩子啊，不要先急于去说一大堆的道理，因为有的时候你说了这种道理之后呢，孩子就可能就会说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他可能会觉得父母不去理解他，所以咱们一定先要共情孩子，也要知道孩子当时有这种状态不好的时候，是不是就是真的就情绪很难过，咱们要换位思考啊。假如我遇到这种情况，我是不是也真的就是这种情绪特别的悲伤难过？你理解了孩子情绪，再去接纳他，那你觉得孩子在跟你沟通的时候呢，就更好了，能去把这个问题、把这个话题给继续进行下去。那还有呢，就是最后如果是孩子真的就是需要你去教育他的时候，因为咱们肯定也会跟孩子也说一些道理嘛，对吧？
1: 对。
0: 那么咱们今天要进行说教的时候啊，我建议还是要遵循这种3F 法。那什么叫3F 法沟通呢？那就是一个就是首先是种事实啊，那它的英文名称就是 fact， 对吧？事实。再一个呢，就是咱们还有这种感受啊，表达感受就是 feeling 啊，孩子会有这种自己的感受的表达，咱们要父母要就认真的去倾听、去共情、去理解。最后就是这种 focus， 就是他。就是聚焦于这种事实啊，咱们既然聚焦于这种意图，咱们要正向的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咱们用这种先去把这个事实给核实好，然后再就去理解孩子的一些感受和表达，最后咱们跟孩子一起去聚焦于这个问题，怎么去把这个方案给很好的给解决掉。那这种沟通呢，对孩子来说他会让他感到很被尊重，那觉得父母也很理解他、支持他，那这也有利于这种亲子关系之间的建立。
1: 对，有的时候不是盲目的说教，
0: 对，
1: 而是要去发现他的一些行为背后，他的真实的意图是什么，
0: 对，
1: 然后要表达出共情和理解，之后作为成年人，我们要给他一起来出主意，想办法解决一些他可能困扰他的事情。
0: 对，
1: 这是我们的家长所能做到的，这叫什么3F 沟通法哈，
0: 对，
1: 家长朋友可以了解一下。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然后还有呢，就是面对孩子经常可能觉得哎好无聊呀，没意思呀，然后整天躺在那儿刷着短视频，刷完了之后觉得更加的空虚烦躁了，就是这种消极情绪的状态，我们说它有的时候啊，它就像是一种就是不良习惯，但是往往也会对我们的身体或者是心理产生一些影响或者是消耗。
2: 嗯，
1: 这种影响到底在哪儿？
2: 那其实呢，就是在长时间的刷短视频的过程呢，它其实掩藏了最大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它会就是影响孩子的专注力。因为你长时间的也去玩这个，去刷这个短视频啊，你的大脑的气息会处于一个比较浅的一个刺激过程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咱们的这种大脑的这种前额叶啊，这种执行功能啊，它可能也会受一些影响。
1: 嗯，
2: 那前额叶它是负责这种做出决策，我要去执行，就是做出决策，怎么去把这个事情给很好的去完成，去前进。那它受影响之后，那孩子呢，他可能在接受这个比较枯燥一些任务的时候呢，他可能这个执行力就不足了。这就为什么说让他看短视频的时候他很快乐，再让他去学习的时候呢，他就不能很好的去执行，就感觉总是推三，就是总是去推诿，然后也会就总是去拖延。那这种情况下呢，父母一定要也要跟孩子就是说清楚，就是说咱们就是总是刷短视频呀啊，就是他能给你带来的一些什么样的好处，你得跟他说清楚是有好处吗？就你为什么要刷短视频，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没有让你感到很快乐很有趣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清楚是不是有这种让他现实中面临的一些困扰和一些解决不了一些困难，他通过刷这个短视频来找这种自我价值或自我存在的感觉。那如果孩子他长时间沉迷于这种短视频中，他确实就是短期内他是会感到有点兴奋，有点快乐，但事后呢，他可能会感到一些空虚，或者还有一些无助的感觉。我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因为我没有在现实中，我没有能让我感到一种体验到我这种自我价值的一些事情。那他这种情况长期下去呢，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越沉迷这种虚实虚拟啊，他就会越去玩手机刷短视频多。那越玩手机啊，刷短视频多，那他可能就无法。更不容易在这种现实生活中找到这种价值感，那这是就这两者相互影响啊，就会到恶性循环形成之后，那他可能呢这个孩子他就会就是对他整个的这个专注力啊，后面的这种学习功能啊，都会存在一个严重的影响。
1: 就是从科学的角度来分析，他对于你前额叶的这种专注力、深度思考，其实都是有影响的。
2: 对，
1: 而且我觉得这个是不仅仅是对儿童，对成年人同样是这样，对吗？
2: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说有的时候成年人沉溺于这个短视频哈，它是一种对我们心型的这样子的一种伤害。
2: 嗯，
1: 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可以用一些真实的案例，或者说这种科学的分析，让我们尽可能的能够跳脱出来。然后同时呢，家长你应该怎么做，孩子可以怎么做，我们可以一起陪伴着来把我们的一些不良的习惯趁着这个假期尽可能的去戒除一下哈，这也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做的事儿。
2: 嗯，
1: 包括你说这个随着孩子逐渐长大，这个有天天沉溺于这个不怎么愿意学习的一部分，还有一些呢是孩子的那种内驱力极强的。这种孩子呢，他比如说面对我要升学了，我要备考了，我今年可能是读这个明年就要中考或者是高考的孩子，他还会有一种什么叫感觉呢？叫做假期我不配休息，就是这种感觉。然后面对这种情况，孩子的内驱力极强，而家长呢常常可能对他来说你歇一歇吧，休息休息吧。面对这种家长的语言的时候，孩子可能两句话就把他给怼过去了哈。所以反过来我们要说这件事儿，家长怎么样做他才是这个不是拖后腿，而是真的给予支持。因为这种明明就是家长很心疼孩子嘛，那我们又该怎么做呢？
2: 那其实呢，这种情况是很多父母就是都会遇到就是一些问题。那孩子呢，他就是觉得他说他假期里不配休息，那他可能呢就会觉得对自我评价还是要稍微低一些，或者给自己一种紧箍咒，让自己感觉有很多的任务没有很好的去完成，或者没有去完美的去完成。这背后呢，往往掩藏着是一种更大的一种焦虑的情绪，不仅仅是孩子，有的时候父母也会就无形中表达出这种焦虑的情绪来。比如这段是暑假里，我看都是在 在玩了，也没有把暑假作业写完，没有去预习这种新的一些科目，
1: 嗯、
2: 或者没有把之前的那种就是一些薄弱的点没有再继续给巩固上来。那孩子呢就会觉得，哎呀，我觉得任务好多呀，我觉得时间不够用，我觉得好多学习的计划目标都没有完成。那这种情况下就会导致孩子他那种焦虑烦躁的时候呢，他就会感觉就会更加对这些事情就更加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啊、可能会跟父母呢也会产生了一些矛盾，产生了一些摩擦。其实呢就是父母主要还是要让孩子知道，就是说你的价值的体现并不仅仅是在你的学习成绩。因为虽然说在就是说目前的这种教育体系中，这个学习价值、学习的这种成绩确实会是评价这个孩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但也不是说这种唯一的指标。所以咱们平时呢要多发现孩子这种闪光点和这种优秀的地方，可以让孩子呀也培养其他的一些兴趣爱好，或者平时呢带孩子在一起就是户外的活动中呢，也可以发现孩子哪个地方表现的比较好，都给孩子指出来，哎，让孩子知道你看我身上有很多的优秀的地方、
1: 嗯、
2: 啊，我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孩子，只是呢可能就是说在某些方面可能也会有一些不是很完美的地方，但是呢我能接纳我的这种不完美，因为就是说每一个孩子他都会有自己的这种
1: 优势或者说闪光点，
2: 对，或者闪光点。所以呢让孩子知道，就是说我的存在的价值并不仅仅是学习成绩，我暑假的这种进步和这种就是这种完美也不是体现在学习成绩上，我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来找到我在假期中的这种进步。
1: 嗯，
2: 这样他的焦虑情绪也会少一些。
1: 所以要家长首先是读懂孩子的这样子的一种焦虑情绪，
2: 嗯，
1: 而且往往有的时候不仅仅是孩子焦虑、嗯、就是家长是同步的，
2: 嗯，是的，
1: 两个如果家长也焦虑孩子也焦虑，整个的那个环境就会变得比较糟糕，
2: 嗯，对，会非常的紧张局促。
1: 哦，
2: 嗯，
1: 那在这个时候可以一起我们来找一下其他方面的，或者说你看如果所有的这个精力都盯着这个成绩或者是学习一件事儿哈、
2: 嗯、
1: 对有一部分特别焦虑的孩子来说，他的成绩并不一定真的就提高了，
2: 嗯，
1: 反而因为这个焦虑才会拖后腿。
2: 嗯，对，是的。
1: 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就要动脑筋，一方面打破这种焦虑的氛围、
2: 嗯、
1: 另外一方面去寻。
3: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下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5: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6: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7: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5: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8: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9: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10: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1: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5: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8: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0: 为了资源利用。
11: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2: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3: 你好
14: 你好
15: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 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乌龙茶里的铁观音。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说说怎么品味哈，怎么喝这个铁观音。
1: 你要说那么热闹是吧，也喝不着，或者说那方法掌握不好，这时候你仍然喝不到好茶。
0: 嗯，
1: 所以呢这铁观音呢，它跟别的茶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更强调器皿，就是茶器茶具和手法。
0: 哦，
1: 它和其他茶不一样。
0: 嗯，
1: 其他茶可你放那儿啊，你就把温度掌握好了你就可以喝了，像绿茶。但是铁观音呢，恰恰不能放那儿就喝。
0: 对，比如说您手里得了一个挺好的哈，这么几两铁观音，
1: 对，
0: 但是您要是知道更好的气泡方法，更适合它的，这茶的品质就会在您手里啊，这个100%的发挥出来。
1: 对，
0: 嗯，
1: 你看过去说有句话叫善行还需善言，
0: 嗯，
1: 就是你做好事帮助别人，你还得把话得说到了，
0: 哦，
1: 让人家的心里能够接受。不要像那接来食，就是说你来吃来吧，这给你了，那可能人家有点自尊，人都不会吃。
0: 嗯，
1: 所以善行还需善言。那么咱们好茶还需好冲泡，
0: 对，
1: 也是同样道理
0: 啊。那咱们就先说说这个美食美器嘛哈。那铁观音，如果我们冲泡的话，应该选用什么样的这个茶具是比较合适的？
1: 咱们先说上选，上选铁观音，上选什么意思？就是最好的用的方式啊，就是用盖碗。
0: 哦，
1: 而且还不要用绿茶那种大盖碗，就要用中号或者偏点小的盖碗。
0: 嗯，
1: 那么盖碗小大怎么掌握呢？那么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您就是在外边如果买它给您打成零包的那一小包茶，一般是7克。
0: 哦，
1: 如果您把茶放到这个盖碗里头，经过2泡到3泡，这个茶平了这个盖碗的这个上口沿了，
0: 嗯，
1: 这个最合适。放到3泡以后，它鼓起来了。太多了那就是茶叶，你这碗小或者茶叶量大。
0: 哦，
1: 如果它没有瓶挖着芯呢，证明茶叶小。
0: 嗯，
1: 茶叶量小。
0: 嗯，
1: 那么茶叶量大和量小，也就是说你杯子茶碗大太大或太小都不好。
0: 哦，
1: 为什么呢？它有一个最佳比例。如果说你茶叶放的太多，那么你可能不习惯的话你会觉得苦。如果茶叶放的太少或者杯子太大，盖碗太大，你会觉得很淡。
0: 嗯，
1: 不煞口，老觉得这茶怎么不没劲儿？
0: 不过
1: 不是那茶没劲儿，
0: 嗯，
1: 是您这个放茶少了，或者说您那盖碗太大了。
0: 哦，
1: 你看盖碗有大的，就是喝绿茶的，成都是吧？那茶馆里的白龙门怎，他要喝这茶，那都是大号盖碗。
0: 嗯，
1: 是吧？那么咱们如果喝这个铁观音类的乌龙茶，那么不能用大号盖碗，要是中号偏点小的盖碗。
0: 嗯，
1: 具体大小，刚才咱们说的标准了。首先咱说啊，瓷器为首选。那有人说了，说我有这个紫砂行不行啊？
0: 嗯，
1: 紫砂也行，但是第一是不方便，第二它夺味。为什么呢？紫砂是陶器，陶器啊它对这个茶的香味有一定的吸附作用。
0: 哦，
1: 所以你挺好的茶是吧，你这个沏完了这以后，铁观音呢，啊，你怎么喝着跟茉莉花茶那茉莉味，你说为什么呀？
0: 嗯，这个一部分香气吸附在这个紫砂里头了。
1: 对，就是您前两天的那个茉莉花茶那个香味留到这儿了。
0: 哦，
1: 是吧？
0: 嗯，
1: 那您说我那好吧，我用玻璃杯，我玻璃杯不挂香不留香。
0: 嗯，
1: 玻璃杯也不好。玻璃杯不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它那个温度啊方式和你往外倒都不方便。
0: 哦，
1: 所以呢就上选就是刚才说了，就是这个盖碗。
0: 嗯，
1: 是吧？盖碗它整个一套组件呢，应该包括一个碗，就碗体下边一个小托底儿，
0: 嗯，
1: 上边有一个盖，这个三件套是吧。另外呢，你在如果咱们家里边沏啊，稍微咱们要点程序，或者说俗话说讲究一点，
0: 嗯，
1: 那您还预备点什么呢？你说还应该有什么？
0: 起码得有喝茶的杯子，而且你要把它这个茶先倒一个公道杯里是吧。
1: 对，
0: 嗯，
1: 对。另外在倒的过程中啊，为了防止那碎茶沫什么的进入这个杯子，你还没有茶滤，
0: 嗯，
1: 就跟漏斗状那么一个东西。
0: 对，像篦子似的。
1: 哎，篦子，
0: 嗯。
1: 另外这些东西你放哪儿呢？你的水完了流的满桌子是都不也不行啊，是吧？您还得有一个茶台。
0: 嗯，
1: 那么最简单的我觉得应该包括这些东西。
0: 嗯，
1: 当然家里边 往往不是都具备。你像我说这么热闹嘛，我喝茶也没这么多东西，我就没有茶台，因为我家啊，它没地儿放这茶台。
0: 对，
1: 人家给我也挺大一茶台，我都在搁一边搁着，搁不下我这桌子，搁茶几儿我又真的禁不住。
0: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折中一下，
1: 对，
0: 按照自己的这个方便程度哈，既讲究又别那么矫情。
1: 这就是咱们说，您可以不去做，但是您不能不知道
0: 哦，
1: 是吧？许我不去。不许我不会，您得知道，您别回来上人家那儿，人家您喝茶，您不知道这干嘛的，漏怯了，
0: 哦、对，
1: 是吧？
0: 嗯，
1: 公道杯刚倒回去，还没分呢，您就端起来咕嘟咕嘟，您给喝了，这里头让朋友就是是吧？您也尴尬，朋友也笑话，是吧？
0: 所谓的这个公道杯哈，咱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比如说这个茶，通过这个篦子篦进去之后，分别给各自的这个小茶碗上斟上，是吧？
1: 对，
0: 先倒到这个杯子里，这个杯子叫公道杯。
1: 哎，公就是公开的公，
0: 嗯
1: 啊，道就是那个道理的道，
0: 嗯，
1: 什么意思呢？实际上你叫公道杯啊，或者它就是起一个小茶盂的作用。
0: 对，
1: 因为你要是由这个盖碗直接往你这个小茶杯里饮用的杯里倒啊，小非常困难，因为那杯子就牛眼杯很小，一口甚至是就喝下去了。那怎么办？我先放一个稍微大点的一个。这个公道杯里，然后呢，你比如说有六个人喝茶，四个人喝茶，哎，哗，我就循着这么一倒，然后看哪个多点，哪个少点，不行，嘚儿，我又走一溜，这个叫关公巡城，是吧？那么公道杯的作用实际上就这个。另外还有一点啊，咱们喝为了要喝到好的味道，那个剩茶您就不要再喝，只要茶一凉，您就别再吝惜。哎呦，这茶还没喝完呢，我热热再喝，我兑点热水再喝吧。那说实话，就喝不出那好味儿来了、
0: 哦。
1: 那怎么办呢？您就干脆给它倒了，倒到茶台里，或者您倒一个大碗里头，
0: 嗯
1: 啊，然后再沏新茶再泡。
0: 所谓品味，品味嘛。
1: 对、这个呢，咱们说的是怎么去喝，但是怎么泡这茶也很有讲究。以前咱们说过，你比如绿茶叫什么？叫沏泡。
0: 嗯，
1: 你甭管是上头茶叶、中头还是下头，是吧？都是什么呢？茶和水一体，都在这杯子里边，
0: 不分啊，
1: 不分。
0: 嗯，
1: 那么咱们上次有一次讲到这个
0: 凤凰单丛
1: 啊，大红袍单丛这类的，咱们叫什么泡？
0: 淋泡。
1: 对，
0: 嗯，
1: 淋泡法，淋泡法什么意思呢？把茶叶放在那个茶滤子里头、茶篦子里头，然后用热水从上边慢慢的淋浇下来，
0: 嗯，就直接浇到这茶叶上，
1: 哎、直接浇到茶叶上，然后呢，它就到下边那个公道杯里边了，
0: 嗯
1: 啊。那么今天咱们讲这个铁观音茶，既不是这个
0: 气泡，
1: 也不是淋泡，它叫什么呢？叫冲泡，
0: 嗯，
1: 哎，冲泡实际上啊，它也不是说拿水一冲就行了，它中间要稍微停一个过程，
0: 哦，
1: 哎，严格说呢叫冲。这冲跟泡呢区别在哪儿呢？区别就在于时间，就是水和茶在一起的时间。
0: 嗯
1: 啊，咱们一般讲第一泡叫洗茶也好，叫润茶也好。那么一般的来说，如果您的茶是普通茶，不是特别老的那种茶，那么您有五秒钟，不要超过八秒，是吧？然后您把水倒出来，这茶可以喝也可以不喝。然后您二泡水仍然要开，二泡呢大概在10秒到12秒。
0: 哦，
1: 您这数着数都不要紧，是吧？然后给它倒到公道杯里，你就可以正式开始喝了。因为一个碗很小，您倒出来的话，如果两个人喝呀，一人也就是一两杯，换句话说一两口就喝完了。那么您在三泡四泡这儿延续下来，一般过了三泡之后，根据茶叶的情况，您要给它遮一个，
0: 哦，
1: 给这茶叶放到这面啊，放到这个茶盖上的，
0: 嗯，
1: 然后呢倒一个个儿，再把这茶是吧？用那个用它有一个拨具，给它再分到那儿。你要不太讲究，拿手摁一下也行。有客人那边用手啊，人不敢喝了、
0: 啊，
1: 自己家里我就用手、
0: 嗯，
1: 或者用一个其他小勺都行。
0: 嗯，
1: 然后哎，您呢在这分之前还有一个闻香。
0: 嗯，
1: 二泡到三泡之间，您别忘了这闻香。
0: 对，
1: 闻香什么意思呢？有双闻，一个要拿起那盖儿来。就茶碗那个
0: 盖
1: 儿，哎，您闻的时候，哎，米夏，你介绍一下你怎么闻，跟大家说说。
0: 托肖老师的福，我刚才又喝了上好的这个铁观音哈。肖老师说，这喝茶不仅仅是喝是饮哈，同时闻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审美途径。那我们说这个闻可以闻这个盖碗上面的盖儿。我一开始呢是把这盖碗正对着自己的鼻子，然后也挺香的，但我要努力的吸，是吧？
1: 有点傻，
0: 漏了点气。然后这时候肖老师说，你可以把盖儿稍微移动一下。哦，我这么一移动，我发现真的有变化。嗯。 因为这么一移动，有这个气流的这个变化，
1: 对
0: 啊，而且这个香气是若有若无，你就更加感觉到，
1: 太对了，重点就是若有若无
0: 啊，你就更加感觉到这种香气带给你的这种享受，
1: 是
0: 淡淡的那种香味儿，真的是若隐若无。你要是细闻呢，好像还没有；你要是不闻呢，它还萦绕在那儿。嗯，
1: 它这个情趣就在这儿。另外闻呢，咱们说方式也有关系啊，
0: 嗯，
1: 一个是不能在那儿不动。说这有点傻
0: 啊，
1: 但是你说我乱动行不行？乱动更傻，啊，这个它有一定规律，它不能上下动啊。
0: 啊对，
1: 你也让人感觉你像在舔这玩意儿似的，是不是？
0: 对我当时闻呢，我就是下意识的，就是顺时针的这么闻了一下，然后肖老师还说，哎，对，就是这么闻。
1: 也可以左右，稍微的左右这么，
0: 啊，
1: 但是绝对不能，第一不能上下，第二不能啊，就是先从上到右，然后再转过来到左，一定从上到左，再要下再到右。
0: 啊，
1: 这样你左手拿着也方便。
0: 嗯，
1: 如果你那么着你自己绕手，别人看着也别扭。
0: 您自己不舒服，别人看着也不舒服哈。这是我们说，品味乌龙茶的时候，闻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哈。
1: 嗯，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跟您说说乌龙茶里的铁观音。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振刚先生。刚才说到了哈，品味乌龙茶很重要的一个方式是去闻它。
2: 是，
1: 我们说可以闻盖碗的这个香味儿，盖碗的这上面这盖儿的香味儿，还能闻哪儿啊？
3: 还有就是把茶叶倒出来之后闻那个咱们盖碗那碗底，这俩香味是不一样的，你看很怪。
1: 嗯，是，
3: 哎，它底下那味儿可能就更浓一些。
1: 哦，
3: 哎，因为它，你想它那么多茶叶附着在那儿，另外它整个的表面面积大，
1: 嗯，
3: 所以那个，所以你要先闻呐，盖儿，再闻那碗底。
1: 对，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3: 哎，它是加重的过程。
1: 嗯，
3: 如果你先闻闻那盖儿，那先闻那底，你再闻那盖儿，你会闻哪儿香啊？找不着这香味儿。
1: 强烈刺激之后，再简单的刺激不行了，是吧？
3: 对，
1: 嗯。
3: 所以你看啊，闻完了之后，你给那茶叶再归位，还倒把底儿做面，面做底儿倒过来，继续，你还可以再冲泡。
1: 嗯，
3: 那咱们讲了，气泡有余香，但是我觉得，如果您不是特别的在意的话，不一定非得气泡不可。我个人感觉五六泡之后，这香味儿就味道就差很多了。
1: 哦，
3: 那么咱喝茶呢，主要品这个铁观音，品什么呢？有一个叫观音韵，
1: 哦，
3: 啊，韵味的韵，茶韵飘香的韵。这观音韵呢，很难用语言具体去描述。那么第一要靠你自己的这种味觉、嗅觉的灵敏程度，
1: 嗯，
3: 你感受的一种对心理的一种影响，
1: 嗯，
3: 还有就是包括您的饮茶习惯，还有更重要的，你茶本身是怎么样？
1: 嗯，
3: 那么你说米夏，刚才你喝的话，如果你觉得这个茶的特点是什么？这个就是观音韵。你刚才喝咱们那个茶，
1: 哦，
3: 你的感觉是什么呢？
1: 首先，之前我挺期待的，
3: 嗯，
1: 因为又和肖老师坐在一起，面对面的聊茶，我觉得受益匪浅，这是一件很高兴的事。
3: 咱们别老聊这个，进入主题。
1: 就很期待嘛哈，因为我们事先沟通过，肖老师说这个茶应该是冲泡方法啊，那我就来操作，我就来泡了这个铁观音。首先我是把茶放到这个盖碗里了，然后呢用沸水给它淋上，由杯壁啊一圈给它淋上之后，淋完了之后呢，把这盖儿盖上了，盖上大概有五秒钟左右，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五秒钟左右，这第一泡茶呢我就给它滗出来了。嗯，茶汤很清澈，是那种淡淡的金黄色，这时候茶香也就出来了。
3: 嗯，
1: 因为现在的制茶工艺，肖老师刚才也说了啊，都是可以人为控制的，
3: 就空调
1: 茶抽湿，所以第一泡茶也很干净，
3: 嗯，
1: 所以我们把第一泡茶也喝了。这个茶入口之后呢，是很绵软的，您觉得唇齿之间都变得很润滑，
3: 是

0: 涩，一点都不涩哈。
1: 嗯，
0: 第一泡茶喝了之后，我们还闻了一下这个杯盖，淡淡的清香，然后又冲了第二泡。这个第二泡我感觉要比第一泡要浓郁，而且边喝边聊嘛，我发现这个回甘啊，它不是说入口之后马上就回甘了，不是。
1: 对，
0: 是我和肖老师在聊天，我这嘴里并没有茶的时候，这个回甘哎不觉如缕，若有若无的出现了。嗯，
1: 这就是所谓入口绵软，回甘什么
0: 悠长。
1: 对
0: 啊，我觉得我这些所有的正面的这种很欣赏的这种感觉，或者说审美愉悦，就是肖老师说的所谓的观音韵。
1: 对，
0: 嗯，
1: 那么大家可能理解不一样，有的可能呢理解的是入口这段，你比如我对入口比较强调，
0: 哦，
1: 啊，就入口不能梗不能窜，那么回甘呢，哎，我也细细体会。还有人呢可能更在意这茶涩不涩，也有时候可能啊，你入口涩入口苦，回甘会更甜。
0: 哦，
1: 就等于你经历了这个风霜了，你回来这个甘，你就能感受的就是更真切一点。
0: 哦，
1: 那每个人都不一样，每种茶也不一样。
0: 嗯，
1: 所以呢，咱们我觉得喝这个铁观音茶，我建议您应该预备两种不同的品种。如果您每天老喝同一种茶，或者上下午老喝同一种茶，您会产生审美疲劳。因为同样的茶，同样的手法，同样的水温，您没有一个新的变化，会感觉疲劳，慢慢您喝不出茶好来了。
0: 嗯，
1: 那么您最好是两种，这两种茶呢，应该是风格略有差异的。你比如说有夏茶和秋茶之分啊，或者说是传统手法和这个现在空调茶之分，这样你能更好的去体会领受这个铁观音的妙处。
0: 嗯，没有对比，没有鉴别，因为有差异化哈，
1: 是，
0: 所以我们就会感觉到它的个性，这种审美享受呢可能会更加的丰富。
1: 对，
0: 说到这儿了哈，问肖老师一个问题，
1: 嗯，
0: 啊，这也是听众提出来的，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美食配美器，尤其是这个冲泡茶叶的时候哈，可能不同的茶我们要找不同的器皿。
1: 对，
0: 但有的听众朋友说，那比如说我用那种金属的保温杯或者是金属的容器来冲泡茶叶好不好呢？可不可以呢？
1: 这看您喝什么茶。今天咱们聊的是铁观音类的，那么我建议，如果您要是出于携带的需要，或者说出于比如说方便，我在办公室不便于用盖碗，这个也太夸张了，我老板看见是吧，该有意见了，
0: 就是
1: 吧？您是喝茶的，您是上班的，
0: 嗯，
1: 是吧？那怎么办呢？我觉得可以用。那是怎么叫可以用？在一定前提之下，您先把这茶呀给它冲泡出来，
0: 嗯，
1: 您再把那茶汤，就是茶水，您倒到您那个，比如说您有一个特别讲究的，从哪儿人送您的，或者买的一高档的几千块钱的钛合金的杯子，您挺愿意宣扬一下这个的，可以，您倒到那里边，
0: 嗯，
1: 或者说您那个冬天是吧，胃弱，说铁观音本身它略带点寒性是吧，凉性，那么您放的一个保温杯里也可以是吧，但是尽量不要把盖盖太严，同时一定要掌握叫茶水分离这个原则。
0: 嗯，
1: 铁观音如果茶水不分离，那您叫白喝不说，您还糟蹋这茶了。
0: 哦，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您不能把您这个茶和水都放在您这高档的这个
1: 就变成
0: 金属制的保温杯里头。
1: 对，变成沏茶了就不行了。
0: 嗯，
1: 其实严格讲，绿茶你茶水分离，您这样试一试，都和老在杯子里泡的都不一样。
0: 哦，就是说其实我们不太推荐用这种金属的杯子，
1: 对，
0: 除非您是没办法方便携带啊，或者说您去开个会挺长时间，您说您拿一盖碗，这也不太合适是吧。
1: 是，
0: 嗯，
1: 你看金属杯子它在国外也流行了一段，它其实最早先是部队用的，它和那个袋泡茶是同时兴起的。
0: 哦，
1: 一开始呢就是西方人也是散茶，但是你要部队行军打仗，你弄点散茶极为不便是吧，
0: 嗯，
1: 那么它就做成那个袋了，一个个袋呢它用金属的杯子，铁杯子这么的，因为在暂时不可能非常讲究，
0: 嗯，
1: 但是现在咱们说一遍，你用金属我建议您用两种金属，一个是钛合金的那杯子很贵，可能得一两千块钱。再有就是呢，用304不锈钢，就食品级不锈钢。
0: 哦，
1: 您买这杯子别贪便宜，便宜没好货，是吧？那都是不锈铁，它对人体有害。
0: 嗯，
1: 还有您绝对不要用铁杯子，铁杯子沏茶有铁锈味。
0: 哦，
1: 不要用铜杯子，铜离子对人体有害。
0: 哦，
1: 它不仅让您说不出话来，是吧？容易得喉炎。你看过去说雅泉，诸葛亮的雅泉什么意思？就是那里边含有铜离子，
0: 嗯，
1: 喝了以后，这人说不上话。另外对，可能对生殖系统还有影响。
0: 哦，
1: 那么其他不明金属的这种杯子，铅的更别说，是吧？
0: 嗯，
1: 重金属对人 危害更大。
0: 嗯，
1: 简单的说，我不提倡用金属杯。
0: 如果您实在要用哈，那比如说什么茶是不能用金属杯子？比如说绿茶可能就不太适合。
1: 哎、对对对，哎，除非就是您迫不得已要用这金属杯。
0: 嗯，
1: 首先您在家里不要，是吧？您如果您在那个写字楼办公室里边用的话，也不要拿它去沏茶，
0: 嗯，
1: 仅仅拿它去盛这茶。
0: 对，盛了已经沸出来的、没有茶叶的那种茶，
1: 仅仅是茶水、茶汤。
0: 不提倡用这个金属的杯子来烹茶，
1: 对，
0: 来泡茶，而且你也看不见茶汤的颜色，
1: 是，
0: 嗯，看不见茶叶在里面飘摇的这个形状哈、啊。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今天出版的第十五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全国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3: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2: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杰。
4: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5: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6: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5: 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7: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把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下去。
8: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9: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8: 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介绍，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如村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为了红色研学、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
10: 我们持续要发掘红色历史，丰富文旅活动， 江湖的红烧故事，让革命精神的代代相传。
0: 近日，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经过108天的联调联试后，雄商高铁河北段今天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高铁公司衡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建平：
12: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

0: 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 昨天，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2: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四个的一个交通枢纽啊，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1: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564.7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七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四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3: 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行8438、8437次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中裕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4: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陆港转阳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队提升至15队，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3: 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5: 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为跨境邮快件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
6: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水利部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8: 强对流的预警主要是在东北、华北以及到四川盆地这一块，而最强的降水就是暴雨的预警的话，全都是从这个陕西南部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云贵这些地方。
7: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3天，内蒙古、东北及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7月26日以来，四川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降雨频繁，加上这2天该地区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8: 暴雨和短时强降水的话，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城区可能引发这种城市内涝，所以公众还是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吧，谨慎前往山区和低洼地区，并做好相等应对准备。
6: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实地查看灾情，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9: 今天起，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新法律法规正式实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实习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11: 文件明确规定， 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
10: 八月一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6: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2: 零零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充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13: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12: 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14: 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啊，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12: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四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15: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9: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6: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17: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16: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临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17: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6: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9: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6: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两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6: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
9: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6: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1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9: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五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20: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19: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市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0: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

0: 中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1: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2: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4: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1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2: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 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4: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2: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0000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程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它是石头当归的提纯成药，其药效是普通石头当归的数十倍。它拥有20年的临床应用历史，是货真价实的国药准字。它就是健康长寿的化身，寿星补之。重磅新品首次面世，暖心福利盛大开启，整整3000盒寿星补之免费送给您，每盒10支装，价值331元，足够您5天的用量，让您亲身体验石头当归的神奇效果。寿星补之用药充足，剂量大，疗效显著，药材到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配方精妙独到，起效迅速且稳妥，受到业内中医同仁的由衷赞誉，获得广大百姓的真心认可，一致好评。赶紧拨打报名电话，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健康福利不限名额，多病缠身尽管前来，调理身体无需顾虑，先行试用亲身感受。咱们老伙伴们同心协力，一起加入百岁大工程，保八奔九争百岁，健健康康活过100岁。
2: 在这儿要特别提醒大家，寿星补之免费领取时间8月1号到8月3号，3天时间，以灯火为愿。以
0: 19点整，
3: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5.0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此刻或许你正走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或许你正驾车穿梭在城市的车流当中，又或许你正牵着孩子的手准备过马路。无论身处何种场景，安全这两个字永远是我们出行路上最坚实的守护。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道路安全，聊聊那些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出行细节，让平安成为每一段旅程的终点。提到道路安全，很多人首先会想到的是机动车驾驶，却往往忽略了行人自身的防护。但数据显示，每年因行人过马路不规范引发的交通事故占比高达20%以上。这些事故的发生大都源于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小疏忽。那么行人出行该注意哪些要点呢？首先，过马路一定要走人行横道。过马路一定要走人行横道，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这是保障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即使没有车辆通行，也不要随意横穿马路，因为车辆可能会因视线盲区或速度过快无法及时避让。其次，一停二看三通过永远是真理。过马路先停下脚步，左右观察来往车辆，确认安全后再快速通过，切记边看手机边走路。另外，针对老年人和儿童这两个特殊群体，更需要格外注意。老年人行动较慢，过马路时尽量选择有信号灯且绿灯时间较长的路口，必要时可以寻求交警或过往司机的帮助。家长要教育孩子不要在马路边追逐打闹，过马路时必须有成人陪同，同时教会孩子识别交通信号灯和斑马线，让安全意识从小扎根。随着共享单车和电动自行车的普及，非机动车成为很多人短途出行的首选。但与此同时，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占用机动车道等违法行为也成为了道路交通安全的隐形杀手。对于非机动车骑行者来说，首先要牢记挂牌上路、持证驾驶。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电动自行车必须悬挂正式号牌才能上路，驾驶电动摩托车则需要考取相应的驾驶证，这既是法规要求，也是对自身安全的保障。其次，遵守交通规则是底线，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转弯时提前打手势或开启转向灯，让周围车辆提前预判你的行驶意图。同时，骑行时的防护措施也不能忽视，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在发生事故时有效减轻头部伤害。数据显示，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头部受伤的风险降低60%，死亡率降低40%。此外，骑行时不要双手离把，不要逆行载人，尤其是在雨天或者夜间出行，要穿着颜色鲜艳的衣物或开启车灯，提高自身的可见度，让过往车辆更容易发现你。对于共享单车用户，使用前要检查车辆的刹车、车铃、轮胎等部件是否完好，发现问题及时更换车辆。骑行结束后要将车辆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盲道或人行横道，为他人出行留出便利空间。作为道路上的主力军，机动车驾驶员的行为不仅关系到自身安全，更影响着其他交通参与者的生命安全。据统计，我国每年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中，因驾驶员操作不当、违反交通规则引发的事故占比超过70%，其中酒驾、超速、疲劳驾驶是三大头号杀手。 除了酒驾，超速和疲劳驾驶同样危险。很多驾驶员觉得多踩一脚油门就能早点到达目的地，却忽略了车速越快，刹车距离越长，反应时间越短。在城区道路行驶时，要严格遵守限速规定，尤其是在学校、医院、居民区等区域，要提前减速，礼让行人。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遇恶劣天气时及时降低车速，开启相应的灯光。同时，疲劳驾驶也是一大隐患。连续驾驶4小时以上未休息，或者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就属于疲劳驾驶。疲劳状态下，驾驶员的注意力会下降，反应速度变慢，甚至可能出现短暂的闭眼现象，极易引发事故。因此，长途驾驶时要合理安排休息时间，每隔1到2小时到服务区休息片刻，也可以通过听音乐、开窗通风等方式缓解疲劳，确保精力充沛的驾驶。此外，驾驶员还要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开车时不接打手机，不随意变道加塞，不向车外抛洒杂物，遇到行人过马路时主动停车礼让，尤其是在没有信号灯的路口，要做到车让人。车内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儿童要使用安全座椅，不要在车内追逐打闹，以免影响驾驶员操作。道路交通安全不是某一个人的事，而是需要行人、非机动车骑行者、机动车驾驶员共同努力的系统工程。它需要我们每个人从自身做起，把安全意识融入到每一次出行中，把规则意识落实到每一个动作里。当你看到行人正在过马路时，请主动减速礼让；当你看到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行驶时，请耐心等待，不要鸣笛催促；当你看到孩子在路边玩耍时，请提醒他们远离危险区域。这些小小的举动都是在为道路安全贡献力量。同时，社会各界也在积极行动，交警部门加大了对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通过电子监控、现场执法等方式，严厉打击酒驾、闯红灯、逆行等违法行为。社区和学校定期开展道路安全宣传活动，通过讲座、海报、短视频等形式，向居民和学生普及安全知识。交通部门不断完善道路基础设施，增设斑马线、信号灯、隔离护栏，为市民出行创造更安全的环境。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每一次出行都是一次与生命的约定，每一个交通规则都是一道守护生命的防线。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每一次过马路、每一次骑行、每一次驾驶做起，把安全放在心中，把责任握在手中，用文明出行的实际行动守护自己和他人的平安，让每一段回家的路都充满温暖与安心。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6: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不要私自到野外水域下水游泳，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有些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水下却暗藏漩涡，存在很大危险。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7: 妈妈总说她管不住我。哦，妈妈，难道医院没有给你说明书吗？
8: 再详细的说明书也写不出你带来的未知和惊喜。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7: 和孩子一起做个造梦者。
9: 1935年4月，熊玉坤参加红军，25000里长征，百团大战，淮海战役，为了民族，他九死一生。1990年12月，刘德波入伍，30年，以剑为家，与锅炉相伴，为了祖国，他坚守深仓。2021年7月，中部战区驻豫部队官兵投入河南抢险救灾，为了百姓，他们立誓洪水不退，官兵不退。他们身在不同的年代，却都有最值得信赖的名字，中国军人。向中国军人致敬。
10: 从2009年开始，每年的8月8号为全民健身日，鼓励更多人参与体育活动。那么随着健身活动的普及，有以下几个健身误区，我们来了解一下。误区一，必须连续运动40分钟才有减脂效果。实际上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的消耗就已经开始了，而长时间的持续运动并不会给减脂带来明显的影响。误区二，空腹运动效果会更好。

血液中的盐分比例下降，影响生理机能，因此可以等心率趋于平稳，身体机能恢复稳定后再进行适量补水。如今体育正在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科学参与全民健身，让人人参与

0: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那在 AI 短剧里啊，有这个虚拟男主角，他们不光呢演职场的甜宠短剧啊，在剧之后还刻意的单独的开设了社交账号，天天发做饭买花健身的日常。 AI 演员都开社交账号了，这种刻意营造的活人感却让一部分人有点抵触啊，这又是为什么呢？如果各位是喜欢刷短剧的朋友啊，在最近的这个短剧圈里有一部质量还挺高的 AI 的短剧啊，特别受到欢迎。那现在呢，短视频平台上也刮起了一股魔幻的风啊。那一对 AI 短剧的虚拟角色啊，女生呢叫方桃子，她在这个剧中呢是一个在职场打拼的一个普通女孩，男生的名字叫周以恒，是标配的温柔型的男主啊。俩人这个短剧呢小火出圈之后啊，他们的出品公司呢就直接给这个方桃子和周以恒一人安排了一个独立的社交账号，彻底的走出剧集，全职当网红来营业了。那如果各位呢去刷一刷他们的这个主页啊，哎，你可能会觉得有点犯迷糊啊，甚至你刚刷的时候不知道，或者你压根儿没有看过这部剧的话，你会真以为那是个真人博主，哇，长得还挺眉清目秀的呢啊。这个女生方桃子呢，她发的是什么？她天天分享的就是早晨做三明治，下班了逛逛花店，周末去健身房打卡啊，等等这些生活化的 vlog。 镜头里呢有阳光的光斑，然后他切菜的时候也会哎呀一不小心的把手给切到啊，那细节呢也是堆得满满当当的。这个男主呢叫周以恒，他也没闲着呀，他也是定时更新自己的居家日常，俩人的账号会互相的 at 频繁的评论互动，晒这个所谓的私下约会的片段，一套炒 CP 雇粉丝收割流量的操作，就跟这个内娱的真人明星流水线玩法呢是一模一样啊。哎呀，我就说到这儿，我就想内娱的真人明星可不敢频繁的互动频繁的聊天吧，你看他们俩就百无禁忌了啊。这两个 AI 人的背后啊，这个老板的算盘打的那叫个噼里啪啦响啊。你看啊，这个真人明星如果出演，是不是要片酬啊，要团队啊，要档期啊，那一不小心谈个恋爱啊，或者有个绯闻呐、啊，言论翻车啊，这前期的宣发那不就直接打水漂了吗？AI 演员不一样啊，他完美规避了所有的风险，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更新内容，不休息，也不会耍大牌，关键是他永远不会塌房，后期运营成本呢，这样一来能砍掉一大半了。给虚拟人打造完整生活化的人设，拉长角色的生命周期，持续的来收割短剧当中的 CP 粉，这样一套低成本稳收益的流量生意，你说换谁谁不心动啊。运营方呢现在也在拼命的堆砌生活细节，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营造一种强烈的活人感，拉近和观众的距离，制造陪伴感。嗯，不过了啊，对这个AI 人啊，喜欢的和反感的观众直接就站成了两大阵营，一半呢上头磕糖，另外一半呢刷到就立马划走了。各位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做个小小的调查，你喜不喜欢这样的 AI 人呢？你会不会追 AI 人的短剧呢？如果喜欢的话，给我们扣一波一；非常讨厌的，给我们扣一波二。我们也来评论区啊，也跟大家做一个互动，看看大家是属于哪一个阵营的。比如说刷到一半就快速划走的这些啊，很多人就直接表示了说，看完这个啊，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感觉一样，就是浑身不适，尴尬到脚趾抠地。哎， 也有人说了，问题来了，明明人家制作团队其实是挺用心的啊，用尽心思让这个虚拟角色贴近人类，这份刻意伪造的真实感为什么反倒让很多的普通人心生排斥呢？我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哎呦，扣二的朋友确实还不少呢啊。说到这儿啊，我们首先来给大家讲一个词吧，这个词也许各位没有听过，叫恐怖谷效应。恐怖谷是什么意思呢？简单说，就是当一个形象啊，无限的贴近人类，却又处处透着不属于活人的空洞的时候，这种似真非真的割裂感会本能的让我们感到不适。这就是所谓的恐怖谷效应。你看大家喜欢比如说像拉布布啊，毛绒玩具啊，你不会有这种感觉，就因为你的脑海当中就已经告诉自己了，它不是活人，它只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毛茸茸的宠物玩具。但是呢，我们反观一下啊，像有一些非常精致的机器人，或者就说当前这些 AI 角色的五官，那是相当精致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部短剧当中的方桃子和周以恒，哇，那几乎是完美脸，又精致又逼真，那真正暴露伪人感的王

往是什么呢？是他们的眼神、口型，还有微表情以及动作节奏。你去看剧啊，他们的脸呢可能是在笑的，但是眼神却波澜不惊，那嘴呢似乎也是在动的，但是再看面部肌肉，你仔细看往往是慢半拍的。这就导致什么呢？你单看某一个画面啊，或者你只刷那么一两下，你可能会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异样感啊。但是各位，如果你连续观看，你长期看这样的 AI 短剧，你有一段时间会感觉自己非常的不适。为什么呢？这就是恐怖谷效应。原理在于，当涌入观众大脑的他像真人和他不是真人这两种信号在反复你脑海当中打架的时候，这种违和感啊，就会自然而然的不断的叠加起来。再说了，你那 AI 博主分享的烟火气全程都是程序的预设模板啊，你比如说你做饭的这个步骤，买花的台词，还有小情侣之间互动的话术，那全都是按照脚本演的，很机械，所以呢最后就显得无比的僵硬啊。因为这个主角他没有真正饿肚子的体验，他也不会有真正加班之后的疲惫，他更不存在人与人之间这种真实的心动和喜欢，演不出来。镜头里呢，看似松弛自然的生活，其实本质上是一场精密编排的大型表演。命名是假的生命，却还要装作这是真实普通人的日常，自然会让很多普通观众觉得割裂、跳戏，甚至会有浑身不适的感觉。这就叫恐怖谷效应。其次呢，让人反感的关键点是什么？整个行业呀，又把一套早已经审美疲劳的流量的套路原封不动的又复制到了 AI 的身上。你说这么多年了，咱们观众也成长了，早就看腻了那一套什么真人明星炒 CP 呀、卖人设呀、分享这种虚假日常的流量的玩法了。原本大家对 AI 啊，其实还是抱有期待的，觉得数字技术是不是可以跳出这种都市甜宠流水线人设的内娱怪圈呢，去创造一些真人难以实现的奇幻故事、先锋题材，或者是充满想象力的叙事内容。结果呢，哎，手握新技术的创作者没想着拓宽边界呀，反而一头又扎进那种老旧赛道啊，然后用 AI 复刻一套换汤不换药的粉丝经济，看的观众那叫一个审美疲劳。那我看久了，我自然不就有抵触了吗？谁想天天看呀？看两个假人谈恋爱，你说多没意思呀。其实吧，我们说到底呀， AI 虚拟人本身是没有对错的，大家排斥的也从来不是这个 AI 角色，而是资本啊，为了流量不择手段，刻意混淆虚拟与现实边界的操作。虚拟角色可以拥有完整故事、鲜明人设，但我们觉得不该被强行拉入一场虚假的虚拟人生直播，实在是假的不能再假了。你们是三岁小孩过家家吗？反正啊，我看了一下，我跟我们微信平台上很多输入二的朋友站在一起啊，我是接受不了这份虚伪的。我看很多的观众也觉得接受不了，因为技术永远只是工具嘛，灵魂永远藏在真实的情感和创意里。你一味追求以假乱真，只会不断放大虚拟和现实的隔阂。 AI 呀、不应该沦为制造伟人的工具啊，这个伟人呢是假的这个人啊，而应该成为人类想象力的翅膀。 AI 呢不应止步于以假乱真，更应该奋力创造前所未见。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进入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1: 胆大。说胆大啊，来说一个非常胆大的事儿。根据荔枝新闻的报道，最近呢，河南省的一个招考考试成绩公布之后啊，安阳、济源、平顶山、驻马店等多地考生成绩出现了高分断层现象，引发关注了。哎，这个高分断层什么意思啊？根据网友的反应呢，说是多个岗位啊出现了第一名80多分，第二名只有60多分的断层式领先啊。而且呢，这种高分断层啊呈现规律性分布。比如说这个一人岗呢，哎，正好就是有一个人超80分。如果这儿呢是个两人岗，恰好就有两个人超80分。那如果这家单位是个四人岗啊，那就是有四个人超80分。主打一个不浪费。很多人呢对此的第一反应就是高分和岗位竟然直接匹配到位了。哎，你说这些考生他咋就这么会考呢？正好招四个，前四个都80多啊。啊，难道这样的严肃考试当中真有控分大师吗？新京报啊对这个事儿就评论了，说考试异常分数的背后有时确实藏着作弊行为，不可不查，不可不慎。高分精准断层真有这么巧吗？欲知是否很有此事啊，还需调查一番。说胆大，我就没见过这么胆大的一家人啊，真是胆子够大。你看最近武汉呢，一家三口上山采蘑菇，想到呢就用这个 AI 来拍照识别，确认一下这个蘑菇是否有毒。但让人很意外的是啊，一家三口全部中毒，四岁的女儿病情是最凶险的。根据了解呢，这一家三口周末到武汉郊外的山上去采蘑菇，家长自称啊，他们是有多年采蘑菇的经验的，还特意我们用手机对这个蘑菇拍照，希望通过 AI 识别。可是最终呢，这个软件没识别，没提示有毒啊，于是一家人就放心煮来吃了。你说真是心大呀，我真心疼孩子的父母，还特意让女儿多吃了一些。你说没想到这五六个小时之后，全家陆陆续续出现了呕吐腹泻的症状。这波操作呀，那真是过于胆大了。我就想问问这一家三口，这蘑菇咱是非吃不可吗？我反正是理解不了一点啊。你 AI 多问他个几次，他每次都能给出你不一样的答案，你就还敢把自己的命都交给 AI 啊？那我也真是服了。就这个事儿，我们之前其实很严肃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多次了，千万不要靠 AI 软件去采蘑菇，这是非常危险的事儿。很多蘑菇的长相啊其实都很相似的，你别说毫无这个识别蘑菇基础的人了，你就算是真菌方面的专家，那也有偶尔看走眼的时候，不是？所以千万不要啊随意采生这个野生的这个菌子，那真的是非常危险的呀。哎呀，说的再胆子大一点的事儿，有的人呢那不仅是胆子大，那更是贪心大呀。我们再来说说浙江宁波一位宝马车主，因为嫌这个停车费啊比较贵，183次进出停车场居然能够做到183次零缴费。其实他的手法一点都不高明啊，每次离场时呢就瞅准时机，看前面那个车要出去了，我紧跟着他呼踩一脚油门，趁前车缴费抬杆的瞬间马上冲过去。他就是靠着这套跟车术啊，183次进出停车场，183次零缴费，累计逃费3000余元。落网之后呢，他说，哎呀，我最初呢就只是侥幸一次，没有人追究，后来呢我不就每次就习惯这样的操作了吗？你看这胆子越来越大了。不过他最终呢等来的呀可不是说省了3000块的得意呀，而是涉嫌盗窃罪被刑事拘留了。听到这儿很多人感觉很意外啊，说停车费，你逃个停车费顶多算占小便宜吧，这咋还算上违法犯罪行为了？没错，这就是典型的法律认知误区。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 盗窃罪不只是看涉案金额，更看作案次数。按照法律规定，两年内三次以上窃取公共财物就属于多次盗窃了，足以触及刑事红线。你说他坐拥豪车，却把心思用在钻空子、耍小聪明上，这格局太小了，这胆子真是太大了。下面要说的这个干部呀，大家觉得是不是也算胆儿大的啊？根据四川日报的报道，说是某省57岁的处级调研员老张，他呢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啊？上午9点到岗，泡泡茶，刷刷手机，11点呢就准时离开办公室了。此后啊，这个老张呢就全天你再找不着这人了。面对这种长期脱岗的行为，科室同事呢却习以为常了，好像认为说，哎呀，老张嘛，他临近退休了，你看他57岁了，他就该这么逍遥几年啊。调查发现，类似的逍遥干部可不是个例啊。怎么治理临近退休干部的渎职现象，已然成为了一道现实难题。工作推脱不开啊，那你看长期又脱岗，这种逍遥干部的形象迅速在网上掀起热议了。然后有网友也说了，哎呀，我觉得现实中这种行为也太常见了吧，我们单位其实也有这种事儿。这种事儿怎么评价呢？我们还是用浙江日报的话来说吧，说到底呀，不干事儿，再铁的饭碗也得砸。这不仅是对躺平式干部的震慑，更是给那些恪尽职守的正在认真工作的人一个公平和公道。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呢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稍后我们将会进入到热点快评这个环节。
3: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快评，
1: 国声开讲，继续进入到的是热点快评这个环节。根据中国之声的报道啊，进入到暑期，消费者呢接到的营销电话明显增多了，涉及到方方面面啊，比如说房产、教育、金融、保险等多个领域。而且呢，来电那头的声音也越来越标准化了，因为他们不是真人，而是 AI。这些推销电话呀，依托的就是代理机器人，或者通过机器人外呼公司出这个算力啊。单个机器人呢，每天能够拨多少呢？800到1500通电话。这些家伙呀，不仅不知道累啊，而且没有情绪。你拒绝，你甚至骂他，他都没感觉呀。AI 啊，本来是个好东西，奈何有时候呢，哎呀，也会被用来做坏事儿。消费者吴先生呢，因为在山西太原预订酒店遭遇到订单纠纷，通过当地的12345维权，却在收到的回复工单当中呢，被认定为涉嫌职业索赔人。太原市市监局出来回应了，是工作人员呢将内部核查的初步判断直接录入，并反馈给了12345，对此呢深表歉意。吴先生啊，被认定为涉嫌职业索赔人的理由有一条令人哭笑不得啊，因为在沟通当中对相关法律条款很了解，不符合一般消费者情况，因为太懂法，觉得是职业索赔人，这个逻辑很感人也很吓人呐，太懂法反倒成了消费者的错了吗？来继续关注新闻。据大河报的报道，河南郑州一家外卖这个平台啊，外卖小哥呢用八公里的时间呢，用了17分钟去送这个救命的药，顾客呢就额外打赏给了外卖小哥50元，之后呢被网友指责太少了。外卖小哥呀最后受不了了，好心发声说，这个顾客呢被无端网暴，我心里特别难受，难道陌生人之间的感谢必须得用高额金钱来衡量区分吗？私人之间自愿的答谢往来，轮得到陌生网友在道德制高点上面指指点点吗？某些人口中的善意标准，你凭什么凌驾于当事人真心实意之上呢？ 所谓的打赏啊，从来就没有法定的标准，更不存在统一的道德门槛。奉劝有些人啊，别没事找事的，天天蹭流量。那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20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正所谓啊，叫乱世黄金，盛世收藏。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啊，人们越来越重视啊投资理财领域的发展。从这个股票啊、期货呀、房地产开始，逐渐转向了艺术品、收藏品。那么如何选择一种风险小、升值快的收藏品啊，是每一个投资者、收藏家最为关心的问题。天津的收藏家也是一位著作等身的收藏研究作者张用秀先生，就有很多呀收藏体会跟收藏的妙招绝招。今明两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在张用秀的收藏经历跟思考当中，和大家一起啊感受藏家的收藏秘籍。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咱们来听一段他收藏古墨的故事，叫做《秦咬牙关买玉墨》。这个故事啊，出自《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5: 张用秀家藏有古墨数锭，其中有一锭为漆皮墨，长约10.09厘米，宽呢10.06厘米，近于正方形。正面中心方块内为隶书小字，焕庆户子为多事，阴文田津。方块外是精细的蓝菊梅和花纹，背面似一形象生动的教子图，墨两侧洋文楷书乾隆年制古画宣藏墨，墨衣有蛇皮纹，并有冰裂纹，墨面黝黑如漆，光亮照人。有这么一天，金先生来到了张用秀家。这位姓金的先生是远近闻名的古墨鉴赏家，经眼的古墨无数，一见到这块墨，毫不犹豫地确定了他的年代和身份。乾隆御制焕庆户子为多事墨。金先生补充道，这套玉墨总共有9锭，是乾隆的大臣们将歌咏皇帝的墨的诗句分别刻在墨上，再呈现给乾隆的作品，这是其中的一锭。哎呀，诗在是贵重啊，诗在是难得呀，金先生连声的赞叹。有关这玉墨的收藏经过，说来还真有点悬。怎么回事呢？在天津古玩城的东北角有一座小楼，上下两层，为范家老板经营古玩杂项的店铺。店内的墨砚镇纸等等，有时候还真有一些个真货。有一次，张用秀花了200块钱买了3锭旧墨，一锭为胡开文治涉州陈氏临池之墨，一锭为建营斋京造布壁形松烟墨，一锭为可清山馆选烟墨，都是清末民初的珍品。没过多久，又花了500元买了颐和书屋和慎简德墨各一锭，乃36锭名媛集锦墨中之2锭。几次光顾，让这位老板高看了张用秀一眼，竟然把张用秀请到了2楼。楼上面积不大，古董玩器一字摆开， 名人字画挂满了厅堂。忽然见着玻璃柜中躺着一锭方形漆皮木，拿在手里颇觉气度不凡。问店主多少钱，店主说卖8000。张永秀心里窃喜，可是还得故意杀价，谈来谈去居然压到了3000。然而事至如此，张永秀又犹豫起来了，3000块钱买定乾隆玉墨，让人难以相信呢。如果是假的怎么办呢？还真是让人捏一把冷汗。偏巧那天张永秀又确实没带那么多钱，只说凑钱去，缓几天再来。这一缓给了张永秀充分思考的时间，因为3000元对于张永秀一个工薪阶层来说也不是个小数字。而且那个时候张永秀的儿子正准备出国留学，张永秀不能拿着真钱买假货呀。

0: 经过进一步的审慎判断和激烈的思想斗争，张永秀最终做出了抉择，就是从牙缝里挤出3000元来，也要将那锭墓买下来。不久，张永秀在拍卖会上见到了一锭清乾隆御制焕清忽子卫多士墓，竟然和张永秀买回来的那锭墓一模一样，标价7.8万。一位知情的人士告诉张永秀，你那签那么紧，还敢动那块墨，你怎么能有这样的把握呢？张永秀说什么？嗨，没有别的。张永秀说自己谈不到什么鉴赏能力，但是自己是个墨迷，哪里有真墨好墨，无论在哪儿放着，路途多远，张永秀都跑去看看。那个瘾头就甭提了，因为张永秀爱墨，见墨就看，各种假墨也都见过，对不同的假墨不同的特点可谓了如指掌。有一种假墨是用旧墨模子做的，表面有光泽，但质地粗劣，根本就不是用烟台制的。这种东西在地摊上卖，曾经骗过不少人，有的贩子就靠卖这种墨发了大财。还有一种假墨，表面乌黑无光泽，放在手里，手指即被染成了黑色。这种墨多在文房四宝商店里销售。还有一种，原来就是新墨，只是旧样子，混入小型拍卖会冒充古墨。至于乾隆御墨，张永秀确实很少摸过。根据真品的本色来衡量张永秀买的这锭墨，确实找不出假的影子，这又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它是真的。曾经马衡先生讲授文物鉴定的时候，有这么一件事儿，同学们问他怎么才能知道是假货，他慢吞吞地回答，知道了什么是真的，才知道什么是假的。同学们接着追问，怎么样才能知道什么是真玩意儿呢？马衡先生又慢慢悠悠地说，嗨，知道了什么是假，才知道什么是真。如果有人说你敢于咬紧牙关买玉墨，体会最深的是什么呢？那么张永秀一定回答，就是马衡老先生说的这番话。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各位旅客，北京开往汕头方向为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张用秀啊，作为一个文史专家学者，他创作的专著啊，涉猎了天津地方历史、人物、书画、风俗、俗语，特别是对李叔同的研究十分深入。他曾经啊，沿着李叔同一生生活与工作的地方细致地考察了一圈，多年来呢，写了有关于李叔同的著作呀六部。他的著作呢，还涉及传统文化知识、书画鉴赏、收藏经验等等等等，特别的广泛。而他的这些治学成果呢，也为他的收藏奠定了知识的储备。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出这么一段张用秀慧眼巧得珍品书画的故事，这可是有关收藏的经验谈，你可千万呀别错过。
3: 张用秀多年潜心于弘一大师研究，出版了多本关于弘一大师的著作，像什么一代宗师李叔同啊，天津乡贤李叔同，艺术大师李叔同与天津，大德善缘李叔同诗友一墨品读，夕阳山外山弘一大师赠言故事一百例等等等等。撰写有关弘一大师的学术论文数十篇，目前已经出版个人专著7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除了涉及弘一大师的书籍和论文以外，还包括中国画收藏与投资、中国古今鉴藏大观、珍宝文玩经演录、张用秀说杂项、古玩典籍探秘、收藏的学问和窍门、书画常识知多少、鉴赏家谈古玩鉴定等等的著作。同时担任天津市妈祖文化促进会理事、天津市梁启超研究会理事、天津市河北区文联副主席等等的职务。艺术品的价值首先在于艺术文化内涵，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玩收藏就

学识是收藏者的本钱，高层次的收藏和鉴赏必以学问做铺垫，才能使自己在收藏中事半功倍。2011年新春伊始，张用秀在一场大型拍卖会的预展中，无意间看到了一幅曾延年所绘的花卉作品。画面上，淡红色的山茶花，蓝色的牵牛花配以浅绿色的花叶，显得格外的清丽淡雅。画的落款为西霜姓氏秋华，特奉此以将意，丙午深秋延年。提到拍卖会，有必要先略做一下介绍。艺术品拍卖公司分为大型、中型、小型三个档次。大型拍卖公司设大拍，也就是一年两次，和小拍一年四次。也有人称大拍卖公司组织的拍卖会为大拍，小拍卖公司拍卖会为小拍。一般认为大拍会的拍品名头大，质量好，保真度高，底价也高。小拍会的拍品名头小，质量较差，仿品比较多，甚至无真品，底价低或者无底价。买家资金雄厚，想收藏高档作品，多参加大拍。有的买家因资金所限或不愿意做太大的投入，多参加小拍。张用秀认为大拍小拍各有利弊，关键是能够摸清大拍小拍的规律，并能够熟练地驾驭它。大拍的画作之所以品质较高，一方面是因为大型拍卖公司更注重声誉，出现赝品会使公司名誉受损，故此对委托拍卖品把关很严，拒绝伪作和低档作品。另一方面，持有高档作品的委托方愿意找大型公司拍卖，因为在那儿常有收藏大家光顾，能拍出理想的价位，因此大拍会上常见高端作品汇集一堂，为买家提供了选择精品画作的契机。当然了，大拍也不是保险箱，伪作也可能会混进来，亮相于此更有欺骗性，所以参加大拍会更要提高警惕性。小拍起点不高，主要是因为拍品来源所限，征集不到高档画品，而且又是面向人数较多的一般收藏者，故定位为小型拍卖。因此那些能上大拍的画作肯定不上小拍，而低品、仿品、赝品常出现在小拍会上。一些藏友以为小拍的画作便宜，一次会拍好几件，往往会上当。当然小拍会不是全是伪品、仿品，小拍也有小拍的优势。一般而言，上小拍的画作只是作者的名头小，但也同样具备投资的空间和收藏价值。对于一般收藏者来说，参加小拍一来练眼，而在投入不多的情况下小试牛刀，逐步提高自己的艺术收藏涵养和功力。回到这幅作品上，虽然这幅画尺幅并不大，但它却令张用秀眼前一亮，因为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艺术品。它的收受者西霜实为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一代宗师李叔同就是后来的弘一法师。而画的作者曾延年在中国近代文艺史上也同样可圈可点，他们二人同样爱美术，同样爱戏剧，先是在日本，后是在上海，前后同学共事达六年之久。此画恰恰见证了这两位文化先驱和艺术大师的非凡经历和他们之间特殊的关系。常年研究李叔同的张用秀自然知道西霜的真实身份，作为李叔同的粉丝，张用秀也对其师友的墨迹进行收藏研究。为什么要研究弘一大师师友的书画呢？张用秀说，研究弘一大师不能抛开他的成长历史背景、文化土壤及其社会关系与师承交往，

0: 实事求是的讲，李叔同一生中所接触的老师、同学、朋友以及邻居，都对他的成长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是天津，既是大师故乡和青少年时代生活的地方，也在此奠定了他丰厚扎实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底，是他一生艺术观、人生观形成的基础。基于这种考虑，近些年来张仲秀花费了一定的精力重点考察那些与李叔同相关的人和事儿，并且不遗余力、不惜代价地搜集李叔同师友的书画真迹和他们相关的著作，以其为深入研究李叔同生平打开了一扇窗口，开出了一条渠道。张永秀还针对他们的墨迹撰写了一部分文章，多是由他们的墨迹勾陈大师的事迹，由大师的事迹进一步理清大师成长的足迹，探索李叔同思想变化的轨迹。那么张永秀发现了西双的秘密之后，心情变得异常激动，因为这幅画作的特殊价值实在很高。按照中国画的交易规律，凡特殊的作品都有含金量，以价格论，此类作品应高于此人同等尺幅作品的价位。有人将有附加值的作品归纳为六种：一是经过收藏家、大机构收藏的作品；二是有大名头的提拔的作品；三是画家出版发表过的作品；四是获得过奖的名家的作品；五是用纸用料考究的作品；六是题材独特的作品。而张永秀认为，除了以上六种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也应该包括在内，比如在画家特殊环境中创作的作品，用特色工具创作的作品，赠给著名人物的作品，反映画家本人与他人交往的作品等等。
1: 您听懂了张永秀先生的潜台词了吗？这幅画是不是大有来头呢？咱们呀，下期再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潮流，潮流包括了各种各样的视觉上的时尚、音乐，甚至说话的方式。心理学家曾分析说，追求潮流看上去是为了凸显个性，本质上是人们害怕被自己喜欢的群体孤立，所以努力以跟他们相似的方式站在这个群体当中。真正热爱潮流的人，他不会去跟从潮流，而是简简单单地做独特的自己。潮流一波接一波，永无止境，做自己才是最酷的人生。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古荣平宁心聚力启新城，实干担当普华章，热烈祝贺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党代会胜利闭幕。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2: 7月31号上午，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先后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大会执行主席张立维、张向明、严立明、王银庆、孟建强、赵翔、燕瑞奇、郭栋、郭凯、王琦、杨国栋在主席台前排就坐，张立维主持大会。本次大会应到代表281名，实到代表274名，符合规定人数。在总监票人和监票人的监督下，到会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了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和出席中国共产党晋中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上午8时30分，出席会议的代表们认真履行神圣职责，郑重地投出了选票。

0: 随后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根据计票结果和大会选举办法，有35名区委委员候选人、7名区委候补委员候选人、15名区纪委委员候选人、33名出席中国共产党晋中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分别当选。选举结果宣布后，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1: 7月31号，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胜利闭幕，张立维致闭幕词。
2: 大会执行主席张立维、张向明、严立民、王迎庆、孟建强、赵翔、燕瑞奇、郭栋、郭凯、王琦、杨国栋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市第二巡回督察组副组长、市文旅局三级调研员赵肖波到会指导。大会因出席代表281人，实到274人，符合规定人数。经过代表们充分审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和关于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后，张立维发表讲话，他说，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市委的坚强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在大会主席团的精心组织下，经过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本次大会自始至终贯穿着讲政治、顾大局的鲜明主线，体现着扛重任、担使命的强烈自觉。各位代表和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对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有了更为深刻的体悟，对扛起太谷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责任和光荣使命有了更为坚定的自觉。厚植实干政绩导向，勇担都市圈先行使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太谷新篇章，成为响彻会场的主旋律，传遍金谷大地的最强音。张立维指出，大会审议通过的工作报告总结成绩客观求实，分析问题清醒深刻，谋划未来思路清晰，为太谷未来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和行动纲领。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区委和区纪委领导集体，为太谷未来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这次大会凝聚了全体代表的智慧和力量，必将在中国式现代化金太谷建设进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必将对太谷各项事业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张立维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发展航向，以实干担当书写时代答卷，在新的赶考路上交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优异答卷。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笃定前行。要坚定不移推动重大战略落地见效，主动融入太原都市圈同城化发展和山西中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持续擦亮晋中国家农高区金字招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做大做强特色产业集群中加快自身发展，在服务省市大局中彰显太谷担当。要厚植为民情怀，推进共同富裕，坚持小切口撬动大变化，持续提升教育、医疗、养老、社保等公共服务水平，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32万太谷人民真正看到变化，得到实惠，感到温暖。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一体推进学查改，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实干的干部队伍，巩固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要埋头苦干狠抓落实， 围绕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一件一件破题，一项一项攻坚，一个一个落实，以过硬执行力推动太谷高质量发展迈出更大步伐。张立伟强调，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只争朝夕，开拓奋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金太谷新篇章而不懈奋斗。列席今天大会的有，不是本次会议代表的区四套班子领导同志，不是本次会议代表的退下来的曾担任区四套班子实职的领导同志，不是本次会议代表的农高区、经开区处级干部，不是本次会议代表的省市党代会代表，不是本次会议代表的区职单位主要负责人等。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圆满结束。

0: 下面播出评论员文章，凝心聚力启新城，实干担当普华章。
1: 肩负时代使命，承载人民期盼，凝聚着全区党员干部的共同意志和32万筋骨儿女的智慧力量，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我们对大会的圆满成功表示热烈祝贺。这是一次高举旗帜、凝心铸魂的大会，是一次继往开来、擘画蓝图的大会，是一次求真务实、团结奋进的大会。大会系统总结了过去5年太谷各项事业取得的显著成就，深刻分析了当前面临的形势任务，科学擘画了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以10项重点工作任务为牵引，大会明确了坚定推进转型发展，擦亮农高区金字招牌，深耕农文旅康养融合，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改革开放，繁荣文化事业，坚持绿色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统筹发展安全等战略部署。这是全区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行动，是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金太谷建设崭新局面的宣言书、路线图、动员令。蓝图已经绘就，关键在于落实。落实蓝图要有等不起的紧迫感，转型发展时不我待，产业升级只争朝夕。面对传统产业向新而行、新兴产业聚练城市、未来产业破冰起势的艰巨任务，面对太原都市圈同城化发展的重大机遇，我们必须以只争朝夕的劲头强抓机遇，以快马加鞭的节奏推进工作，绝不能有半点遗迟、半点懈怠。落实蓝图要有慢不得的危机感，区域竞争百舸争流，不进则退，慢进亦退。晋中国家农高区这块金字招牌能否擦得更亮？怡然建晋中田园太谷油品牌能否叫响全省，走向全国？每一项工作都考验着我们的担当和本领，唯有以人一知我十知的拼劲，才能在省市发展版图中争先进位、赶超突围。落实蓝图要有坐不住的责任感，老百姓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千头万绪的事，说到底是千家万户的事，要把群众的极难筹盼放在心上、抓在手上，一件一件抓落实，一年一年接着干，让32万太谷人民看到变化、得到实惠、感到温暖。落实蓝图要有敢为先的创新劲，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实干者胜。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必须坚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打破发展壁垒桎梏，全面激发干部敢为、基层敢闯、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的澎湃活力，营造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实干创新的浓厚氛围，以改革创新破解发展难题，激活发展动能。历史不负奋斗者，时代眷顾追梦人，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在新一届区委的带领下，锚定目标，真抓实干，向心而行，乘势而上，把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金太谷新篇章而不懈奋斗。
0: 7月31号，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应到委员35人，候补委员7人，实到委员35人，候补委员7人，符合规定人数。张立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幕。

会议以胡继明投票方式选举产生的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常委、书记、副书记的报告。张立维当选为区委书记，张向明、严立明当选为区委副书记，孟建强、赵翔、李波、燕瑞奇、郭栋、郭凯、王琦、杨国栋、武少东当选为区委常委。新当选的区委书记张立维在讲话中指出，太谷区历届班子励精图治，全区干群拼搏奋进，奠定了太谷发展的坚实基础。新一届区委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受命于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肩负着团结带领32万人民加快建设中国式现代化金太谷的时代重任。区委定当知重负重，积蓄奋斗，绝不辜负组织信任，绝不辜负人民期盼。张立维指出，要对党绝对忠诚，争当政治坚定的表率。区委是全区事业的领导核心，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以更高标准锤炼政治品格，确保太谷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坚定理想信念，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要强化政治意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具体行动诠释对党绝对忠诚。要胸怀发展全局，自觉把太谷发展放到全省全市大局中定位思考，在融入大局中找准方向，在服务大局中体现担当，以一域之光为全局添彩。班子合舟共济，争当团结干事的表率。区委班子必须带头讲团结、会团结、促团结，做到目标同向、责任同担、事业同创，以班子团结带动全区上下同心同德、同频共振。要以政治引领巩固团结，坚决贯彻区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要求，推动各方相互配合、协同联动，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奋进局面。要规范决策运行，保障团结，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到按程序决策、按规矩办事、按制度执行。讨论时求同存异，广纳群言，坚决维护班子权威和整体战斗力。要秉持统分结合维护团结，坚持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相结合，班子成员既各尽其责，又强化协作，营造团结干事、合力攻坚的浓厚氛围。干事永不懈怠，争当实干担当的表率。建设中国式现代化金太谷的宏伟蓝图已经绘就，关键在于咬定目标，真抓实干。要主动融入区域发展大局，融入太原都市圈同城化发展战略，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具有太谷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区域协同发展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要抓实抓好发展关键环节，按照区委1+10+4工作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跃升，确保区委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锤炼过硬担当本领，主动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提升驾驭复杂局面、破解发展难题的能力，用实干实际交出一份合格答卷。张立维强调，宗旨践行到底，争当勤政为民的表率。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必须深入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要站稳人民立场，带头深入基层，扎根一线，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始终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要用心办好民生实事，多措并举促进就业增收，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服务。
要守牢民生底线，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和乡村建设，做好信访维稳、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等工作，坚决守牢安全底线，把群众的需求清单转化为我们的履职清单，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筹办问题，让太谷大地更加宜居宜业，人民生活更加舒心安心，作风清正廉洁，争当遵规守纪的表率。廉洁是立身之本，更是干事之基，区委班子必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筑牢思想防线，始终做到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永保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要严守纪律底线，带头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一岗双责，以自身清正赢得干部群众信任拥护。要完善制度机制，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持续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注重把日常监督做细做实，不断巩固和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金太谷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纪律保障。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闭幕。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名单。7月31号，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张立维，男，汉族，1980年4月生，河北万泉人，2003年7月参加工作，200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现任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委书记。张向明，男，汉族，1979年12月生，山西西阳人，1997年7月参加工作，200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现任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委副书记。严立民，男，汉族，1979年2月生，山西太谷人，1997年8月参加工作，1999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大学学历，现任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委副书记。孟建强，男，汉族，1982年3月生，山西太谷人，2004年12月参加工作，2001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现任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委常委。赵翔，男，汉族，1981年1月生，山西寿阳人，2004年8月参加工作，2009年10月加入。

0: 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现任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委常委。李波，男，汉族，1979年11月生，山西太谷人。2000年8月参加工作，200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省委党校大学学历，现任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委常委。燕瑞琪，女，汉族，1986年5月生，山西临时人，2008年8月参加工作，200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现任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委常委。郭栋，男，汉族，1977年6月生，山西太谷人，1998年12月参加工作，2001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大学学历，现任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委常委。郭凯，男，汉族，1982年9月生，山西平遥人，2004年2月参加工作，200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大学学历，现任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委常委。王琦，男，汉族，1982年11月生，山西榆社人，2004年7月参加工作，200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现任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委常委。杨国栋，男，汉族，1979年7月生，山西大同人，2001年7月参加工作，199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现任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委常委。武少东，男，汉族，1982年1月生，山西襄垣人，2004年7月参加工作，201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现任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委常委，挂职。7月31号，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应到委员15人，实到委员15人，符合规定人数。受中共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委托，王琦同志主持会议。会议酝酿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通过了大会监票人、计票人名单，宣读了经市委、市纪委批准的区纪委书记、副书记、区纪委常委候选人名单，根据选举办法，以胡纪明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王琦当选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田玉川、玉英健当选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新当选的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王琦代表新一届纪委常委会讲话，对大家的信任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新一届班子将倍加珍惜组织的厚爱和重托，倍加珍惜全区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期待，强化理论武装，筑牢忠诚之魂，不断提升政治三力，聚焦中心大局，坐实政治监督，持之以恒正风反腐，推动全区上下自觉践行两个维护，坚守人民立场，践行直纪为民，紧盯群众反映强力的突出问题，从严整治，融合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切实让群众感受到全面从严治党实效，压实监督责任，服务发展大局，紧跟区委部署跟进监督，保持反腐高压态势，健全风险防控体系，落实三个区分开来，用好四种形态，完善容错机制，激励保护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严守纪律底线，锻造纪检铁军，持续深耕纪法学习，发扬斗争精神，严于修身律己，管好家风亲友。区纪委常委会坚持刀刃向内，从严管好队伍，严防灯下黑，班子成员争做讲政治、善学习、敢实干、守清廉的标杆，为奋力谱写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金太谷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
1: 报告提出打造太谷科创新城， 持续推进种业攻关，加快谷子、玉米、小麦两种迭代升级，培育自主知识产权、优良品种等内容，让我倍感振奋。这充分体现区委立足晋中国家农高区战略定位，紧抓种业振兴、守护粮食安全的责任担当。晋中国家农高区拥有得天独厚的科教资源，是种业创新的主战场。下一步，我们将围绕谷子、玉米、小麦开展持续育种攻关，加快优良品种迭代，培育更多自主知识产权新品种，依托科创新城建设，深化校地合作，搭建育种创新平台，推动种业技术落地转化。同时结合有机旱作、智慧农场建设，推动两种大面积示范推广，做强育繁推一体化体系。我们将立足农高区优势，持续做强农业科技创新源头，不断提升核心种源自给能力，把农高区打造成为北方旱作种业创新高地，实实在在为中国粮用上中国种贡献农高区太古力量。
2: 报告主题鲜明，站位高远，系统总结了过去五年太古极不平凡的奋斗历程。他表示对转型发展、产业升级做出了全面的部署，让我们经开区抓经济、强产业的方向更明，信心更足。十四五期间，太古经开区坚持做大做强制造业，规上工业的增加值、工业投资税收年均分别增长了25.36%、19.24%、22.47%。高端装备铸锻造、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两大主导产业跃上了新的台阶，高新技术企业了达到了26家，产业发展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面对“十五五”，我们将深入贯彻报告精神，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也是推动马岗传统产业向新而行，持续补链、沿链、强链，上游引入马岗铸造原材料项目，中游布局能源类项目，下游落地股份利用项目，达到绿色循环的发展。二是加速新兴产业链的城市，以绿电园区为核心载体，加快大唐绿电智联、汇合储能等项目的建设，吸引优质低碳项目扎堆落户。我们有信心把制造业这个立国之本在太古做优做强，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金太古新篇章贡献经开区的力量。
3: 本次党代会提出了以农促旅、以旅强农，重点发展智慧农业观光、沉浸式农事体验、四季采摘、严选等特色业态的决策部署，为我镇农文旅产业融合指明了方向。范村镇将深入贯彻落实本次党代会精神，紧扣宜然渐进中天元太古油核心 IP、 聚力擦亮农文旅融合特色名片，奋力推动全镇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一是深耕现代农业根基，筑牢农文旅发展底座，持续扩容设施蔬菜种植规模，完善设施农业配套建设，推广新兴智能化技术，择优更新优质蔬菜品种，全面提升设施农业现代化发展能级。二是激活特色资源禀赋，搭建农文旅赋能平台，联动东辉集团建设微短剧影视基地，统筹策划红色农业乡村题材系列微短剧创作，面向自媒体影视团队开放取景创作，推动红色叙事、田园风貌、现代农业场景深度农融合，实现红色文化与乡村产业双向赋能。三是统筹全域资源联动，构建农文旅良性循环，立足设施蔬菜特色产业根基，串联东辉象玉谷、天生番茄小镇等文旅园区，将蔬菜大棚转化为特色旅游打卡点，打通采摘、体验、研学、消费产业链条，带动农户持续增收，推动接待规模稳步增长，立足新起点，奋进新征程。范村镇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坚决贯彻落实 区委各项决策部署，精准对标

0: 全区发展蓝图，冲锋依托全镇生态禀赋与红色资源优势，聚力打造文旅康养名镇，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金太谷贡献范冲力量。
1: 报告同篇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聆听之后倍感振奋，备受鼓舞。特别是报告提出要深耕农文旅康养融合发展，全力激活全域消费升级新动能，为我区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下一步，区文旅局将把学习贯彻本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靶向精准发力，持续擦亮怡然渐进中田园太谷游文旅品牌。一是构建全域联动新体系，坚持串珠成链聚链成面发展思路，有机串联五家三 A 级景区、20处国审保单位，优化休闲度假、乡村漫游、美食旅游三条精品线路，着力实现点上出彩、线上层景、面上开花，加快构建全域联动、业态互通的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二是打造古城活化新空间，抓实太谷古城保护活化利用，盘活四街八景72巷明清院落资源，持续引入非遗工坊、特色夜市、民俗演艺等多元新业态，打造主客共享的古城休闲消费空间，推动前年古城活起来、旺起来，长久焕发出新光彩。三是拓宽全时消费新路线，构建全季全时文旅消费体系，依托淡旺季联动机制，充分释放市场潜力，持续完善春赏花、夏漂流避暑、秋农耕研学、冬温泉冰雪、康养四季产品矩阵，打破旅游季节性经营壁垒，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长，不断拓宽文旅增收、群众致富路径。总之，我们将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合力，紧抓晋中市入选全国十大甜美城市契机，用心擦亮怡然渐进中田园太谷游文旅品牌，全力推动太谷文旅事业提质增效、全域提档升级，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2: 这次党代会提到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在建设文化强区上实现新突破，我们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今后我们将聚焦铸魂、传声、兴文三条主线，抓好宣传思想文化各项工作，为全区发展聚人气、扬正气、提底气。聚焦铸魂，我们要筑牢思想根基，持续抓实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创新板凳微宣讲、文艺微宣讲，紧扣民生实事和群众关切，把党的政策讲通俗、讲透彻，压紧意识形态责任，健全阵地常态化管控，自媒体绿、黄、红三色监管机制，举办舆情处置技能比武，配齐网信专业人才，联合多部门筑牢网络防线，深挖马定夫、范村民兵红色资源，打造行走的思政客，让主流价值、红色精神浸润金谷大地。聚焦传声，我们要做强传播矩阵，深化与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合作，每月策划宣传主题，持续擦亮怡然渐进中田园太谷游文旅 IP， 积极支持山西东辉现代农业发展集团打造乡村微短剧创作基地，以新媒体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完善文明实践阵地标准化建设，用好校地共建古小农品牌，推动移风易俗、文明集市走深走实，全方位展现乡村振兴、民生发展鲜活实践，讲好太谷故事。聚焦兴文，我们要深挖文化根脉，推进文物保护，完成多处低级别文物抢救修缮，推行文物社会认养机制，办好文化惠民晚会、太谷春晚等群众性活动，联动晋中信息学院

0: 共建文创研发中心，推出系列特色文创，做强非遗工坊、非遗传承所，推动非遗进校园、进古城、进景区，让传统文化活起来，文旅产业旺起来，以文化软实力赋能太谷高质量发展。
1: 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为全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太谷新篇章指明了前进方向，明确了奋斗路径，特别是紧扣太原都市圈同城化发展战略，对全力建强太原都市圈核心区、两区融合、三城联动等工作做出了系统部署，为太谷住建事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提供了行动纲领。区住建局将坚决扛起城市建设主力军担当，全面提升城市能级与品质。一是要提标基础建设，在融入同城中增强承载力，主动对标太原榆次规划标准，靠前衔接国土空间专项规划，提速第四污水处理厂、雨污分流改造、集中供热一体化等重点工程，推进主次干道提质贯通、公交站台功能化改造、城市生命线加固等专项行动，统筹城乡供水管网互联互通，以系统完备的市政配套承接省城资源外溢。二是要统筹三城联动，在差异化更新中彰显品质，严格遵循大会部署，古城区重在传承历史，加快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系统修缮重点历史街区，让千年商脉焕发时代光彩，老城重在留住乡愁，推进老旧小区和背街小巷整治，统筹管网入地、停车扩容、适老化无障碍改造，让居民乐享便利生活。新城重在彰显现代，高标准建设南城城乡融合示范区，先行布局优质公共配套，打造产城融合、支柱平衡的活力城区。三是要强化精细治理，在降薪服务中提升软实力，常态排查整治燃气、供热、建筑施工等领域风险，健全城市防汛应急出图体系，筑牢安全韧性底座，集中攻坚物业服务、供热保障等群众急难筹盼，建强智慧城管平台，以绣花功夫延伸服务末梢，让安全有序、一居一业成为金太谷的鲜明标识。
2: 报告站位高远，举措务实，为胡村镇下一步高质量发展擘画了清晰路径。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本次党代会精神，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强担当，奋力谱写新时代胡村镇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一是以新为向，挺起马钢经济硬脊梁，锚定做强省级百亿级专业镇标杆，坚定不移走好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升级之路，从龙城马钢携手华东铸鞋在重卡汽车配件新赛道上率先破题，到永强电器等骨干企业加快质改速转步伐，我们积极推行共享制造模式，以龙头企业为牵引，以园区平台为支撑，持续推动马钢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真正以产业之心扛起发展之纲。二是以展为媒，激活会展经济强引擎，发挥胡村镇工业基础优势，建设产业强镇，充分发挥马钢铸造博览交易会优势，持续擦亮中国马钢产业基地金字招牌，坚持政府加链主企业加产业园招商模式，借展会平台精准对接客商资源，引上游聚下游，推动展销对接加技术交流加商贸合作一体化，同时叫响坐实投资胡村事事畅通营商环境品牌，真正以会展经济聚人气、优服务、促合作，为马钢专业镇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三是以干为要，筑牢高质量发展压舱石，胡村镇全镇上下将牢固树立善于谋项目、敢于争项目、精于落项目的鲜明导向， 紧盯国家重大战略和省市区政策导向，紧紧围绕马钢专业镇建设这一主线，主动对接争取项目，现场办公跟进项目，整合资源服务项目，一切围着项目转，一切盯着项目干，以项目之进支撑发展之稳，把党代会的宏伟蓝图转化为胡村高质量发展的实景图。
3: 党代会报告总结成就，实事求是，博化蓝图催人奋进，十项关键任务目标明确，路径清晰，为白塔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好党代会精神和区委部署要求，紧扣两区融合三城联动布局，攻坚克难，实干为先，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太古新篇章贡献白塔力量。一是抓好古城保护，实现活化传承，以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为目标，服务保障县衙修缮、县衙广场等工程完工，争取东西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修缮项目落地，完善晋剧博物馆、新饼记等非遗研学功能，支持携程前、荣德恒等打造特色民宿，引导广邦药商博物馆等新业态入驻，持续办好非遗年、民俗年等品牌活动，构建沉浸式文化体验空间，让千年古城既有历史厚度，更有时代温度。二是推动老城更新，强化精细管理，坚持微改造、精提升、渐进式更新，发挥白塔片区精细化管理专班作用，联动各有关部门，统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补化车位、新建公厕等工作，扎实开展集中供暖、冬病夏治、垃圾综合整治、畅通生命通道等行动，科学整治店外经营、非线充电、老旧危墙等顽疾，完善常态机制，下足绣花功夫，努力实现老城保护与民生改善有机统一、互促共进。三是提升治理能力，增进民生福祉，以群众需求为出发点，以解决问题为落脚点，不断提升党建引领下的社区基层治理水平，总结推广五联共治、街巷管家、一加三多元协同矛盾化解体系等共治载体，继续办好暑期托管全覆盖、便民集市进小区、社区食堂爱心餐等民生实事，进一步深化与志愿者协会、驻地高校的共建合作，丰富拓展志愿服务时间内容，凝聚共建共治的合力，构建平安美好的家园。
1: 本次区党代会报告站位高、接地气、民生分量重，尤其对基层医疗、百姓健康等民生实事谋划细致务实，为今后全区卫生健康事业和中药发展指明了清晰方向。作为医疗卫生系统党代表，我将立足岗位，扎实落实大会各项部署。在今后工作中，我们将始终坚持治疫病和治防卫病并存的服务理念，把这一理念贯穿到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医院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的全过程，做强中医特色专科、优化中西医结合诊疗模式，持续提升诊疗能力的同时，发挥中药预防优势，引导群众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防病。与此同时，我们不断优化便民服务，精简就诊流程，破解就医堵点，下沉推广中医事宜技术，让辖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中医药服务。下一步，我将以此次党代会为新起点，勇当健康使命，聚力建强中医人才队伍，擦亮本土中医品牌，为打造更高水平的健康太古贡献中医力量。
4: 报告中明确的夯实基础建设、加快太渝太融合步伐的工作要求，在太古区原有的一环、七横、五纵路网基础上，我们交通部门将从两个方面发力。一方面是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好农村路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十五五”规划合理推进农村公路建设工作，始终把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作为根本中雄，把农村路向产业路、旅游路、园区路延伸，让四好农村路真正成为老百姓家门口的致富路、幸福路、连心路、整心路。另一方面，在把握 太原都市圈同城化发展机遇方面，外墙通道加快推进西山底至黑风谷、山西农谷民歇学堂旧址至广域远

0: 对接，京中国家农高区、科谷大道等主干与国审干线和农村路网也能形成干支相连、客货双创的格局。总之，我们将以路为媒，把太谷的农业科创、文旅康养、商贸物流切入太原城市圈产业链，让农村公路微循环和国道大动脉同频共振，在服务同城化中加快太谷发展。
1: 报告张伟高云，基础五十全面部署了全区干线重点工程，百花化了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特别是报告中关于全面推进小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作部署，今天基层实际切合小村发展需求，为我们做好新时代三农做出知名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我将立足本村资源灵活，紧扣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要求，持续筑桥梳理特色产业，通过推进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种植管理、常态化开展农技指导服务，不断优化种植模式，提高果品品质，推动传统粮业、粮果业产业提质升级，夯实小村产业发展根基。下一步，我将深入学习观察本次党代会精神，立足岗位，重抓实干，以树立特色产业、增强群众遵守、集体经济、种植为核心，持续扶农、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同步做好人居环境提升、消防文明培育等重点工作，全力汇聚一举一扬的和美小村新华军。
2: 报告立足太谷农业发展实际，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围绕做强畜牧养殖、特色果蔬、农产品精深加工、壮大村集体经济等重点工作作出精细部署，为我们基层乡村提质发展指明了方向，明晰了路径。杨峪乡河西村作为全区现代化畜牧养殖示范基地，蛋鸡养殖产业优势突出，同时兼具设施大棚、特色林果等多元农业业态。下一步，我将带领村两委班子和全体党员群众深入学习贯彻，落实本次党代会精神，坚持党建引领、实干为先，立足我村蛋鸡养殖主导产业，持续推进养殖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升级，同步提质增效水果、西红柿、巴黎等特色种植产业，主动对接农高竞品、区域公用品牌，融入全区农产品供应链体系，真正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持续壮大集体经济，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致富，全力打造产业兴旺、治理有效、生态宜居的现代化乡村样板，为全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核心力量。
3: 报告紧扣绿色低碳发展主题，锚定建设山清水秀美丽太谷的奋斗目标，对生态环境治理做出系统部署，为水利工作理清了思路。区水利局将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决策部署上来。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抓好三方面工作：一是纵深推进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牢守水质达标底线；纵深推进河湖清湿乱常态化规范化，持续改善河湖水环境面貌；二是深化河湖整治落地见效，压实三级河长职责，构建权责清晰、七抓共管的治理格局；三是严守四水四定原则，攻坚地下水超采治理，严格取水许可管理，严控用水总量，确保2027年按期退出地下水超采区，推动地下水位直降回升。我们将此次党代会为新起点，真抓实干，久久为功， 为加快建设三氢

0: 下一步，我们营商环境局将坚持改革赋能、开放聚力，持续激活全域发展内生动力，开展营商环境专项提升行动，推进落实高效办成一件事、综合窗口改革、权责清单编制等工作任务。一是统筹组织，积极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55个重点事项落实，组织全区医保、人社、退役军人等10+家单位做好事项认领、要素维护、审核发布、上线运行等工作。二是出台关于全面深化综合窗口改革的实施方案，综窗改革工作已在区政务大厅全面深入推进，同时设置高效办成一件事、社企服务专区、高质量发展专窗等特色窗口。三是开展权责清单编制工作，对本单位204个审批事项逐一梳理政策依据、事项要素，做到要素全、依据准、流程简，一次告知办事群众，减少反复跑动，全力打造无事不扰、有事快办的营商环境。
1: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唱给你听的歌来自李宇春的《人间值得》。更建议大家在听完了《人间值得》之后去看看他的纪录片《烟火人间》。影片也是收录了大约500多位普通人的真实生活的片段，我记得这当中有卡车司机，也有建筑工人，还有小店的摊主，包括打工人，他们各自背负着生活的琐碎和心酸。李宇春就用这样一首不刻意煽情的歌，就像一个坐在你身边安静听你讲故事的老朋友，听完你的故事之后呢，他在一字一句地给你讲着更多人在烟火里的那份选择和坚持。这首歌唱给每一个认真谋生不曾放弃生活的人吧。真的希望有一些咬牙撑住的瞬间，在音乐响起的那一刻，你会收获到一份被理解的宽慰。

这娜丽莎，欢迎光临。因为药物副作用身材走样，被外界贴上了不合时宜的标签，所以陈娜丽莎后来是转型到了喜剧艺人的赛道，所以很多人对她的印象也只是停留在这是一个搞笑的综艺模仿达人吧，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她是声乐科班出身。刚才的这样一首《欢迎光临》收录在她自己筹备了3年的个人专辑《白乌鸦》当中，是她和金牌制作人姚谦的合作，是唱给那些所有被世俗标签束缚的人的一首歌，也是要借着这首歌告诉所有人，你不需要活在别人定义的标准当中，你就接纳自身所有的那些特质，你大方地展示真实的自己，无论怎样都坦然。所以把这样一首明亮又积极阳光的歌唱给你，希望可以为你瞬间挣脱这种来自外界评价打来的内耗。你不需要刻意讨好所有人，你只要大大方方地做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我们来听 I'm Behold 带来的《不如图》。这首歌告诉你，羡慕和失落是人之常情，所以你不必为此愧疚，也不必为此自卑。而嫉妒呢，像是一面镜子，会照出自己内心真正渴望的事物。你只有接纳这份情绪，你才能放下内耗，你才能更加专注自身的成长。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来自罗马尼亚的双人组合 Tomiga 和 Too Bad 共同为你带来的 Love Never Lies， 真爱从不说谎。这首歌抛开了情歌常见的那种拉扯，只简单的给你讲了在长久的陪伴当中那一份纯粹又笃定的爱。两位音乐人也是相识了很多年，就这样一路互相扶持着走过了事业的低谷，歌曲也是呼唤那种不要猜忌不要隐瞒的情感。是的，在细水长流的日子当中，如果我们能够坦诚相守，能够坦然交付真心，不伪装完美，那么这样的情谊是不是就经得起时间？

首歌来自电影《轻于鸿毛》的片尾歌，全力以赴的人生终将满载而归。演唱者刘恋啊，是一个斜杠青年，他的经历其实对于他写这首歌真的是有着独特的理解。他是北大考古系毕业，毕业之后呢，一边在广告公司来任职，一边来坚持自己的音乐创作，所以很多年都是保持这样的一种坚固的状态。而在这种双重压力之下，他从来都没有放弃掉自己的热爱，全力以赴的付出终会以另一种方式回馈自身。这首歌也唱给每一位永不放弃默默坚持的人，无论你此刻身处何种境遇，是孤独，是疲惫，是欢喜，亦或是迷茫，此刻的音乐为你而响，此刻的歌声专属此刻正在聆听的你。希望大家能好好的拥抱当下的每一刻吧。最后的这一支，我们来听胡彦斌的《此刻唱给你》。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地位改变意味着责任的改变。处在高处的周杰伦，首要任务不是登高，而是御寒。他不能再像小时候那样任意创新，而是必须和主流声音做一些妥协，自己做出一些调整。我猜这就是他后来会有一些复古行为的原因吧。

世界里拥有一份不怕变质的爱情，也希望你有幸在某人平淡无奇的生命里做一个闪闪发光的神经病。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复出后的黄莺莺虽年过半百，仍美艳不可方物，保持不动如山的台风。30年里，50张唱片，首首精致，历史的细沙从她声音流过。从邓丽君时代的靡靡之音，到西方凝重的歌剧魅影，无不在黄莺莺的演绎下变得栩栩如生。她真的不需要肢体语言，她的声音就是对歌词最好的诠释。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复出后的黄莺莺虽年过半百，仍美艳不可方物，保持不动如山的台风。30年里50张唱片，首首精致，历史的细沙从她声音流过。从邓丽君时代的靡靡之音，到西方凝重的歌剧魅影，无不在黄莺莺的演绎下变得栩栩如生。她真的不需要肢体语言，她的声音就是对歌词最好的诠释。

希望接下来这段话能够给你一些力量。二十几岁的你和我，迷茫又着急，想要成为爸爸妈妈口中最骄傲的人，想要优秀的学历，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想要旅行，想要高品质的生活。你那么年轻，却窥探了整个世界；你那么浮躁，却看透了生活。不但催促自己赶快长大，但总是跌倒在离出发点不远的位置。

何洁是具有丰富细腻的声线的，后来随着舞技日益精湛，举手投足之间竟然有了李玟当年的风采。比如说他在演一些说唱电音风格的歌曲时，他都会以那种恰到好处的力量来唱出自己突破和改变，那种游刃有余的把握力，你会发现既没有用力过猛，也不会丧失出击的态度。

吴青峰的气息是非常足的，上康熙来的时候被小 S 惊称大肺，气息长长的一路顶上去，几乎听过他现场人都认为他现场比 CD 还要棒，气息稳定，而且现场感染力和穿透力都特别强。他的制作人曾骂他很贱，因为呢每次现场都唱太好了，害别人说制作人反而是一个有点差的制作人。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为了能够将最完美的作品展现在所有人面前，陈伟霆常常是半夜两三点都为节目的编排冥思苦想。不管是剧组拍戏多辛劳，戏份拍摄结束，他就会立即投入到音乐编曲的创作中。他用勤勉敬业的态度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元清刘杰的正能量实力偶像。

当音乐越来越难做，不得不靠一些风格上的噱头，或者说造型上的博人眼球来吸引注意力。虽然有很多这样的人，但梁静茹却依然能够靠着踏踏实实的一首又一首纯爱情歌占领市场，这和她自身的音乐魅力绝对是分不开的。

0: 同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鲜花。
1: 优秀的歌手必须要有通俗的歌曲，通俗的包装来传递给大众。万芳不少歌曲并不小众，只是他人比较低调，不搞太多噱头。他是一个很有灵气，或者比较现实点说，是一个有领悟力的艺人。所以无论他做什么，他本人的气质都得以借助作品很准确地传达出来。唱当然很好，可惜有一段时间的两张专辑都并不是那么动听。不过即便如此，还是有好几张值得一听再听的专辑。如果想听精选，那就听那张《万芳》吧。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优秀的歌手必须要有通俗的歌曲，通俗的包装来传递给大众。万芳不少歌曲并不小众，只是他人比较低调，不搞太多噱头。他是一个很有灵气，或者比较现实点说，是一个有领悟力的艺人。所以无论他做什么，他本人的气质都得以借助作品很准确地传达出来。唱当然很好，可惜有一段时间的两张专辑都并不是那么动听。不过即便如此，还是有好几张值得一听再听的专辑。如果想听精选，那就听那张《万芳》吧。

0: 从南拳妈妈多年发展史来看，成员完全像是流水般变化，流动成员是多达9人，足足换了5代，只有弹头一直没走过。但这完全不影响他们曾经红过，也不影响这个组合的歌留存在很多人心里。不过他们再怎么变化，周杰伦却是像铁打的一般，不仅火了又火，每代成员还都跟他息息相关。
1: 风云的

在你没有经历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可能会把这件事情想得很可怕，可是你经历了，就会什么都不怕了，真的不怕了。然后你就会知道，一个人是可以非常坚强的，比你想象的要坚强得多。我是拜拜，继续听歌吧。乖乖乖，站起回避。

0: 零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三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是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因为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马上开始运营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8: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4: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9: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 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4: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0: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0: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 3.23 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 95%。 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 5353.8 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11: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1: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 39.5 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制。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12: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1: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

0: 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滨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1: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2: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4: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3: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5: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6: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7: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6: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余秋瑶：
8: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9: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10: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11: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纪元报道。
12: 共同
13: 昨晚东北超第6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14: 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13: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5: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13: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16: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几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13: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17: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13: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5: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13: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

0: 旅园区。六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 10.9 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1: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2: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3: 去年九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4: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绿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3: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 1.85 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 38.8%， 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5: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3: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续性。
6: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7: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9: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8: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七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 2.0 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 2.0 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10: 华龙一号 2.0 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8: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百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 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

0: 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1: 随着更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3: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4: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5: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机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4: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5: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4: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5: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6: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5: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6: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全国工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工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工销集市。
7: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仍平稳有序。
3: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7: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地局地特大暴雨。
3: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昨天调拨 1.1 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7: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一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一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3: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非洲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修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7: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3: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7: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
1: 我省发布第五号省总合长令，
2: 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水生态环境保护、统筹煤炭行业发展和安全等有关工作，审议“十五五”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和地质灾害防治规划。
1: 2026年度山西省最美退役军人发布仪式在太原举行。
2: 我省各地开展行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1: 安全发展护航三禁，各地以雨为令积极应对，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2: 2026非遗面试大会在孝义启幕。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冯源。
2: 我是胡刚，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西台消息，省委书记、省总合长唐登杰、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总合长卢东亮日前共同签发第五号省总合长令，山西省关于全面推进河湖全域保护治理的实施方案，深入实施国家江河战略，全面推进我省河湖全域保护治理工作，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要求到2035年现代化流域区域防洪减灾体系基本完善，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全面提升，河湖全域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水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水文化繁荣发展，河湖全域保护治理体制机制成熟定型。方案部署了6方面24项重点任务，一是全力保障河湖安澜，构建现代化防洪减灾体系，完善流域防洪工程设施，构建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健全灾害防御工作体系，强化灾害风险防控；二是加强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全方位推进节水行动，优化水资源配置格局，增强供水安全保障能力，发挥水资源综合利用功能；三是加强河湖全域水生态保护，强化流域生态功能，改善河湖全域生态环境，加强水源涵养与水土保持，建设绿色生态廊道；四是持续改善河湖水环境，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深化水环境治理；五是传承弘扬水文化，保护水文化遗产，传播水文化价值，讲好山西治水故事；六是完善河湖保护治理机制，强化权力管理，发挥河湖长治作用，深化幸福河湖建设，推进改革创新，强化法治保障和科技赋能。为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方案明确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建立健全省级副总责、市县和单位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强化要素保障和政策支持。
2: 山西台记者刘卓报道。7月31日，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水生态环境保护、统筹煤炭行业发展和安全等有关工作，审议“十五五”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和地质灾害防治规划。会议指出，十五五时期是推动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关键时期，要从严从实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整改后半篇文章，坚持系统治理、精准施策，持续推动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面达效、巩固提升，一起推进流域水环境治理和水生态修复，着力解决群众关切的水环境问题，切实筑牢黄河流域生态安全屏障。要毫不放松抓好汛期污染防治和防洪减灾工作，强化河道堤防、高边陡坡、城市低洼淤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严厉打击偷排偷盗行为，确保安全平稳度汛。会议强调，要认真抓好统筹煤炭行业发展和安全政策落地执行，持续深化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坚决压紧压实各方责任，重拳打击非法违法生产，强化行行迹衔接贯通，分界开展安全培训和警示教育，建立健全煤矿安全生产长效机制，重塑山西煤炭产业生态。 会议原则通过我省15五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和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强调要锚定转型发展重大任务，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加快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集约高效的国土空间与资源利用体系，全面提升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水平，全面加强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建设，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资源生态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山西的记者杜维刚报道，7月31号，省政协组召开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省委部署要求，安排省政协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春霖主持并讲话，省政协党组成员紧扣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研讨。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厚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大家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政治引领力、理论创造力、实践推动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取得实效。要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聚焦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山西的重大使命任务，积极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要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委政府增进民生福祉。要坚持从严从实，加强队伍建设，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2: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7月31日，省政协主席张春霖主持召开省政协主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及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及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的主旨讲话精神，传达学习7月22日、7月24日、7月30日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7月24日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会议精神和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安排部署省政协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副主席徐广国、张吉福、郑连生、张富明、李小波、李青山、汤志平、王立伟、严晨曦、王磊出席。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建言献策出力，以高质量履职助力全省城市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动员引导相关界别委员发挥主体作用，助力我基础教育工作开创新局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政协联系侨界、团结侨胞、汇聚侨力的独特优势，常态化开展项目对接、人才交流等活动，用心用情做好为侨服务等工作，广泛汇聚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深化前瞻性问题研究，积极助省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引导广大政协委员、界别群众和各类市场主体坚定发展信心，保持转型定力，全力助推我省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向新、向优发展，为我省“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1: 山西记者徐敏报道，7月31号，由省委宣传部、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度山西省最美退役军人发布仪式在太原举办。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碧勇、省军区副政治委员兼纪委书记蒋学军出席。此次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宣传褒扬退役军人先进典型的感人事迹，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职业、关爱退役军人的浓厚氛围，激励广大退役军人踔厉奋发、勇毅争先，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智慧力量。发布仪式上，十名同志获2026年度山西省最美退役军人称号，他们积极投身基层治理、乡村经公益服务等领域，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生动展现了退役军人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
2: 7月31日，2026年度山西省最美退役军人发布，王波龙、王阳、王铁林、白小平、吴晓东、李进刚、杨文宇、郭双元、高燕、聂汉中十人获2026年度山西省最美退役军人称号。山西台记者徐敏报道。
1: 发布仪式上，通过事迹短片、人物宣讲、现场访谈、文艺展演等形式，生动展现省优秀退役军人积极投身基层治理、乡村振兴、公益服务等领域做出的贡献。90后退役军人高燕是太原市楼烦县静游镇上龙泉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退役后，他把青春和热血全部倾注在乡村振兴的事业中。
3: 这份荣誉不仅属于我个人，更是组织对于基层兵支书、返乡退役军人的鼓励与肯定。军装虽脱，军魂永存，为转变，初心不变。最美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今后我将继续永葆军人本色，扎根乡土，心系群众，用心办好村民身边大小事，当好乡村发展领头雁。
1: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思想政治和权益维护处副处长周杰说，本次选出的十名优秀退役军人全部来自各行业的一线岗位，他们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生动诠释了新时代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昂扬风貌。
4: 全省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将持续挖掘宣传退役军人先进典型，用心讲好老兵奋斗故事，发挥榜样示范引领作用，在全社会厚植尊崇军人职业、关爱退役军人的良好风尚，感召广大退役军人踔厉奋发、勇毅争先，为全方位推动山西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劲力量。
1: 山西台记者王进、运城台记者冯慧报道。7月30号，南开学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工作站建设成果交流会及乡村振兴工作研讨会在运城市召开。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省政协副主席王立伟出席并讲话。南开大学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工作站于2023年启动建设，三年来已在全国建成104个站点，其中山西省共有工作站10个。工作站以支中国乡村振兴智库研究为主线，紧扣乡村振兴关键需求，重点从绿色农业科技助农、农文旅融合发展、乡村教育

0: 教育体制与人才培养三大维度精准发力，因地制宜打造多项特色成果，构建起校地共建三级联动、项目化推进、常态化服务的工作格局，并立足地方实际打造差异化特色化服务产品，形成一批具备示范意义和推广价值的典型案例。会上，与会领导为2025年度南开大学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工作站建设工作先进个人代表颁奖，并为新一批工作站代表授牌。
1: 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共话军民鱼水情，营造爱国拥军、尊崇军人的社会氛围。山西台综合报道。
2: 八一建军节前夕，运城市稷山县举办情系双拥、关爱军嫂、八一建军节关爱现役军属专场活动。现役军人家属们到清河村山西新军212旅旧址和八路军总部北阳城旧址进行参观学习，深切感受烽火岁月里的家国情怀与奉献精神。军人家属宁奇：
3: 作为军属，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今后呢，我会守好我们的小家安定邦，让他可以安心投入使命。在此祝所有的军人节日快乐，阖家幸福。
2: 军人家属马宁：
4: 把我们的小家经营好，也要继续去理解军人，让他们能够更好地保护大家。
2: 7月30号下午，高平市开展戏韵送军魂庆八一戏曲专场文艺演出，现场探母、走出大山等7幕精彩上演，在座的退役军人看得津津有味，掌声不断。爱心企业负责人李克娜：
5: 这次专门为老兵编排这场晚会，就是希望用家乡好戏陪他们热热闹闹的过个节，让他们实实在在感受到社会的关怀和温暖。以后我们会持续开展拥军公益活动，把这份爱心一传递下去。
2: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热闹非凡，当地退伍老兵合唱团齐聚红色热土，唱经典歌曲《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6: 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2: 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近年来，随着红色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为红色研学、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
7: 每年的八一建军的前后的前来参观学习的游客和英雄团队的络绎不绝，我们持续要发掘红色历史，优化的政策内容，丰富文旅活动。咱们以呢沉浸式、体验式的红色选修形式，讲好的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呢代代相传。
2: 吕梁市方山县举办军民同心、歌颂党恩、喜迎八一建军节主题联欢活动。活动现场，过雪山草地、南泥湾等一首首经典歌曲轮番唱响，抒发出对党、祖国和人民军队的真挚赞颂。演员李艳珍：
8: 致敬人民军队，重温峥嵘革命岁月。感受浓厚的双拥氛围，希望通过歌声传递敬意，展现军民鱼水一家亲。祝愿全体子弟兵节日快乐，也祝愿家乡发展越来越好。
9: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
0: 进入主汛期，全省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以雨为令，巡查排险与入户宣传双线推进，筑牢防汛安全线。山西台记者郝小燕报道。
10: 在晋城沁水县龙岗镇永宁社区，工作人员正对辖区低洼路段、排水管网、边坡围墙以及老旧房屋等重点区域进行仔细巡查，针对排水口堵塞、路面积水等隐患，清理落叶杂物、疏通水道，并安排专人跟踪处置，确保风险隐患动态清零。沁水县龙岗镇永宁社区网格员王丽杰：
11: 下雨的时候最容易暴露各类防汛隐患，我们第一时间上路巡查，重点疏通堵塞的排水渠道，查看围墙、低洼地带情况，发现积水渗漏问题立即处理。
10: 在做好路面巡查的同时，同步开展敲门行动。网格员分组走进居民家中，重点走访独居老人、低洼地带住户，讲解暴雨避险、居家用电安全、积水路段绕行等防汛知识，提醒居民雨天减少外出，屋内如出现渗水、积水，第一时间联系社区，同步留存应急联系电话。沁水县龙岗镇永宁社区工作人员张涛：
12: 我们将持续紧绷防汛安全弦，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持续强化防汛应急准备，以常态化巡查、精细化管控、全方位防范，扎牢筑实辖区防汛安全坚固屏障。
10: 一场阵雨过后，忻州市静乐县杜家村镇曲峪村村两委干部逐户走访查看村民房屋状况，针对部分房屋存在屋顶漏水、墙体开裂等问题，提出应对办法，向村民耐心讲解房安全知识。静乐县杜家村镇曲峪村村委会负责人李进虎：
13: 积极走访重点监测对象孤寡老人、低五保等特殊群体，全面排查其他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易涝区、河道堤坝、通村通户道路等重点区域安全情况，组织党员群众志愿者对其房前屋后沟渠、主次干路的淤泥、落石、树枝等杂物垃圾进行疏通清理，力争把灾害影响降到最小。
10: 进入汛期来，临汾市古县旧县镇党员干部全部下沉一线，深入各村组居民家中讲解避险知识，有效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同时分片分区开展拉网式、地毯式隐患排查，重点对辖区河道沟渠、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易涝路段、老旧危房、切坡建房户等关键点位进行反复巡查，对发现的问题现场登记、现场处置、限时整改，坚决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古县旧县镇武装部部长孟子华：
14: 我们将全面抓实预警教育、物资储备和队伍备战工作，加密雨天巡查频次，严格落实汛期值班值守，动态整改各类风险隐患，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7月29日，2026同心筑梦科普行山西研学活动第一期在太原开营，来自新疆昌吉州的中学生代表开启为期一周的科技文化交流之旅。山西台记者武琼报道。
15: 开营仪式上，来自新疆昌吉州的30名中学生集中观看了展现科学家精神的主题科普剧《要走的路》。在互动环节，通过战队 PK 模式，同学们体验液氮干冰等实验操作。活动还向同学们赠送了山西知名科幻作家刘慈欣的经典著作《流浪地球》，多种形式激发青少年的科学热情。新疆昌吉州科协科普部部长曹瑞：
16: 那么从青少年科普的这个成长成才方面来说，山西省科普资源比较深厚，文化底蕴也比较浓重。通过这次研学，希望能通过我们山西的科普资源，能带动我们昌吉州孩子的从小树立这种爱科学、用科学、学科学的科学素质，能树立这种矢志报国、成长成才的一种科学理念。
15: 据了解，本次研学活动共设置五大板块，分别为探寻华夏文明、红色革命教育、弘扬科学家精神、提升综合科学素养、探访产业高新科技。期间，新疆昌吉州青少年将走进山西博物院、晋祠博物馆，感受三晋千年文脉，前往百团大战纪念馆、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重温红色革命岁月。省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谭立红：
17: 我们要带领新疆的青少年呢参观山西省科技馆、自然博物馆、中国煤炭博物馆、东湖簇园等科普和特色文化场馆，走进高校、工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园，感悟国防、重工等前沿的科技成果。
1: 7月31日，2026非遗面试大会在孝义市临水面试小镇开幕。大会以面食为纽带，串联多元非遗脉络，打造一场集技艺展演、文艺汇演、美食发布、文旅交流于一体的三晋文化盛宴。山西台记者侯红瑞报道。
0: 本届非遗面食大会以共享非遗、面向未来为主题，汇聚了来自全国非遗领域的传承人、专家学者和面点匠人及全国14家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代表。活动现场，山西迎泽宾馆、丽华大酒店、青海旭梅等省内外30多家知名酒店带来100多款特色美食集中展销，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游览品鉴，共赴这场面会。 省文化和旅游厅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处长乔艳丽。
18: 今年的非遗面食大会是我们举办的第四届活动。山西是面食大省，面食是山西最具特色的 IP 之一。非遗面食大会是一个综合性平台，不仅有技艺展示、美食发布，也有行业交流。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活动搭建起了面食消费新场景，让面食成为游客奔赴山西的一个理由，让美食

0: 度展现中华非遗面食文化魅力。孝义市商务局局长刘健，
1: 本届非遗面食大会的核心赛事是全国包子争冠赛，我们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像天津啊、上海、河南、广东等地方这个特色包子同台竞技，搭建起全国非遗面食保护传承交流创新的平台，也让市民观众近距离参观到包子的揉、擀、包等技艺展示，直观感受传统面食手艺的精湛，真正实现可看、可吃、可玩、可体验。
2: 山西台消息，7月31日，由中国围棋协会主办的2026年丹珠杯全国业余围棋邀请赛在长治市长子县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围棋文化学者、职业棋手以及我省围棋界的代表参加比赛。本届赛事由中国围棋协会主办，以推广丹珠围棋文化、探索围棋起源地为主题，分为双人联棋组、特邀组、高校教授团体组、个人公开组，共有160多人参赛，将在3天时间里决出各组名次。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浙江大学、国防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11所高校的队伍将参加高校教授团体组的竞争。近年来，我省先后组建了男女4支队伍参加中国围棋顶级职业联赛，其中山西舒海陆心队在2024年夺得冠军，成为女子围甲联赛历史上第3支夺冠的队伍，在全国扩大了知名度，提高了影响力。
3: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近日，省财政厅印发通知，下达乡村振兴专项和美乡村建设方向2026年中央基建投资预算资金2.4亿元，全部定向用于全省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项目建设。
2: 8月1日起，我省正式为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报告赋予电子身份证，每一份在山西行政区域内出具的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报告左上角都将标注一个全省唯一的23位验证编码，实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此举为全国首家。
0: 5000年文明看山西，文化巡展天津站开幕式暨全域文旅推介盛会日前在天津城市地标金湾广场启幕。活动以沉浸式巡展加文旅推介会为载体，搭建跨区域文化交流、产业作客源互通平台，以文化纽带深化区域协同，赋能高质量发展。
2: 2026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推介名单日前公布，全国共99项展览入选，山西2项展览上榜，分别是山西博物院重读西音中国考古学本土化与科学化100周年特展和山西考古博物馆常设展览和和中国。
0: 山西运城果品霍尔果斯推介会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霍尔果斯市举行，活动旨在构建运城果品中亚跨境销售体系，进一步扩大水果出口规模。2025年，运城市出口水果28.9万吨，货值23.47亿元。
2: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大同、朔州、忻州、吕梁、太原、临汾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小雨20到30度，大同小雨转中雨13到26度，朔州大雨转小雨16到25度，忻州小雨19到29度，晋中小雨19到31度，阳泉小雨21到31度，吕梁中雨16到26度，长治小雨21到30度，晋城小雨22到30度，临汾小雨23到31度，运城小雨22到31度，太原小雨20到30度。
0: 这次节目主播胡刚、冯源，录音李善德，责任编辑司艳红、徐敏。 值班总监张建国，节目终审李腾林。山西新闻播送完了，您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老妈今年83，住在千里之外弟弟家。我每周固给她打电话。有一天，我打开微信视频号，突然看到老妈熟悉的头像，她竟然点赞了。我马上截屏发她，并留言：“妈，您真厉害，都会点赞了。”老妈立刻回复我一个笑脸。从那以后，只要看到老妈点赞的视频，不管是唱戏养生还是栽花种菜，我都会截屏发她，有时也跟着点个赞。我的回应就是在告诉她：“妈，我看见您了。”“妈，我又看见您了。您精神头一定不错，我也挺好的，您放心。”慢慢的，我除了回应老妈点赞的小视频，也会把自己喜欢的分享给她。一来一往的，好像缩短了我和老妈之间的物理距离，也让我们的远程相伴更有了温度。
2: 数字时代，陪伴有了新的模样，它可以实时在线，或是回应父母的点赞，或是将有趣的视频分享给他们，每一次互动都是对数字红。
3: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当前天气小雨，当前温度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5: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6: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7: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8: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9: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8: 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0: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8: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11: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12: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11: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13: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